0: 这一块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方，抓紧推进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号覆盖问题，所以地下车库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能解决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小区的这个室外基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就是我们上半年答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是这样子，主要呢，因为前期呢，我们也跟物业这边呢多次进行了一个沟通。
1: 嗯。
0: 因为物业呢，美丽城的物业以这个部分业主反对这个在小区架设的这样，哎，对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所以一直不同意我们在这个楼上去新建一座基站。
1: 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我们行业内呢做了一个沟通，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电信，
1: 嗯，
0: 移动跟联通的基站目前也没有架得起来，所以呢这一块呢一直协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
1: 嗯，
0: 所以呢这边我们也是恳请呢，就是我们美丽城的业主啊，也是帮协助我们积极的和这个物业和这个业委会来进行沟通，大家共同来推进这个新建基站的这样的一个落地。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电梯信号，因为刚刚我也看了视频，主要是电梯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电梯呢，这个呢它是属于一个金属的密闭的一个腔体，
1: 嗯，
0: 它整个无线的这个覆盖的这个传输啊，它其实是比较信号是很难穿透的。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目前的解决呢都是加装这个信号的这个放大器，来提升这个信号的覆盖。但是加装这个设备呢，它需要在楼宇建设的时候，在电梯周边这个预留我们相应的这个管线桥架，同时还要提供相应这个设备的供电。
1: 嗯，
0: 然后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国家和江苏省的通信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规范，是要求是在新建小区这个时期，这个电梯的整个的这个通信的这个设施，它必须要在建设时候做到这样的一个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三同步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块这个法定的责任主体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然后这一块呢，因为美丽城的这一块，它虽然是比较新的楼盘，但是它这个建的时候，电梯的整个的通信设备，它其实是缺少它相应的这个预留条件的。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接下来针对这个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做这个实地的勘测，在研究这个做电梯信号的这个补充方案。然后同时联合各个方面来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监督。
1: 好，谢谢何主任，待会儿可能还有一两个问题要和您这边沟通一下啊，和咱们网络部沟通一下。来接通一下钱先生的电话。来，好，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嗯，您是反映这个跑马山庄这边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2: 对。
1: 好，具体情况您说一下好吗？
2: 啊，我们也是小区建设交付已经很久了，就是从一开始交付的时候呢，我们小区就没有地下室这个信号覆盖。
1: 嗯
2: 嗯，我去年也是去年投诉这个关于信号覆盖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电信给我的回复是尽快过来勘测安装嘛。然后今年陆陆续续的过来装，但是同样的问题还是电梯里面依旧是没有信号。
1: 嗯，车库信号怎么样了？
2: 嗯，车库信号经过我们长达这个一年多的这个跟踪和投诉反映这个事情，
1: 嗯，
2: 在今年的这个8月底9月初的时候，
1: 嗯，
2: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用了。
1: 嗯，好，电梯内依然是没有信号是吗？没有电信的信号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可能比较特殊，地下室我们有3个地块。
1: 哦。
2: 但是就我们投诉的这个地块，目前信号是正常的。
1: 其他2个地块都正常吗？
2: 其他两个地块还是没有信号
1: 啊，就你们这个地块是正常的，其他两个地块是没有信号。
2: 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地块的话，是我也是我们经过投诉以后处理掉，他们才过来建设的，现在目前属于正常的状态。
1: 好，那钱先生稍等，我们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是和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设施啊，这个一些安装的困难有一定的关系，是吧？我猜也是这样。是这样吗，何主任？
0: 对的。
1: 好，这位是钱先生
0: 啊。钱先生你好。哎，我是镇江电信网络部的何娟。您这个问题呢，由我来替您解答一下。首先呢，就是就感谢多次反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刚刚您也讲了，目前这个3号楼的地下车库，我们是在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勘测和设备的增补，目前地下车库的信号已经达成了覆盖。因为刚刚钱先生也反映了，可能其他的还有其他区域的这个地下车库，这个目前呢我们也是正在推进中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覆盖的。然后刚刚反映的关于这个电梯的这个信号的这个盲区，哎，刚刚前面也讲到了，
1: 跟美丽城差不多。
0: 对，首先电梯的这个信号这个覆盖确实它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二一个就是刚刚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国家跟这个江苏省的通信的这个建设标准呢， 它的这个三

0: 同步的规范呢，是目前是出台的相对比较晚。他当时在对目前是对新建小区，他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要求，必须要验收之后才能够交付。
1: 嗯，
0: 然后因为跑马山庄这个呢，因为它是老小区，所以确实在规定里面呢，他没有做，当时规范还没有出台，所以他也没有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
1: 嗯，
0: 所以也是同样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是现场勘测过，它的整个电梯的这个周边呢是没有预留这个通信的桥架、管线，也不具备这个一定的这个供电的这个条件。所以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如果需要加装的话，它就需要这个重新的布线，同时呢，还要考虑到电梯运行的安全以及和这个消防的一些规范。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还是需要这个物业、社区以及电梯施工方多方的这个共同的协同。
1: 嗯，
0: 因为这个仅靠我们电信一方呢，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障碍的。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改造的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
1: 嗯，
0: 但这一块我们也后续也会将跑马山庄的这个电梯信号啊，纳入到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老旧小区的通信提质的这个储备项目。我们会积极和这个社区和这个街道来沟通争取，把这个小区纳入到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的统筹的这个清单里面。所以这一块也请这个业主呢协助我们跟这个物业这边也做好这样的一个沟通，因为这个老旧小区的信号提升呢，确实也是我们目前的一大这个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以这一块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何主任刚才因为我听到您提到的清单嘛，
0: 对，
1: 所以像类似于像跑马山庄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还不在少数了。
0: 对的，对
1: 吧？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它安装的基本条件或者基础条件它并不具备，
0: 暂时不具备。
1: 所以说，也不仅仅是电信公司一家就能够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对，
1: 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0: 其他方面，对的。
1: 啊，明白了。刚才特别提到了，你比如说消防的问题，
0: 电梯的
1: 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些，
0: 对，
1: 明白了。刚才钱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何娟主任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回复的内容啊，我们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往只是说进了电梯就没信号，哎，觉得很就是很遗憾，很糟心啊，就进了电梯就没信号。但是什么时候能解决，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将来能不能有没有可能解决，我们是觉得有可能的，
0: 有可能的，
1: 只不过是要看基础条件是不是具备。
0: 对，
1: 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用的前提下，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才能够安装到位。
0: 对的，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彻底的解决。钱先生，
2: 哎，
1: 刚才我们在线上的这个互动的内容，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地下车库信号改善呢，也是通过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电信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能现在是有所改善。至于其他地块的，还有包括电梯设备的这个电梯里面的信号的问题啊，覆盖的问题，我和何主任的这个交流的内容啊，刚才应该说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您都听到了吗？
2: 对，
1: 我们再稍微等一等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何主任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客观也中肯，就是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在他们列入到他们的这个重点难点，还有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吧，反正也是一个重点吧。怎么？但是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出具体的回复呢，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以后会陆陆续续会关注到，像您所提出的，比如说跑马山庄这样的老小区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持续的跟进。至于说我们电信公司这边有相关的工作进展，我们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和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向大家做一个宣传。您看好吗？
2: 嗯，好的。
1: 好，感谢您的热心和参与啊。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到时候何主任这边一旦有新的动向，有新的进展，及时跟我们反馈一下。
0: 好的，
1: 好，感谢钱先生参与。嗯，今天线上的沟通暂时到这里，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1: 再见。
3: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记者连线的内容也是和这个信号相关啊。来，球员你好。
4: 主持人好，最近呢，我们接到了一个网友反映问题，他是湘江花城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呢，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已经完工了，那新的电梯使用效果是挺好的，但是这个电梯的轿厢内呢是没有电信的信号，他是电信的用户，进入这个电梯后呢，手机呢就是无法接打电话， 我对此呢向那个京口区物业管理中心了解到，电梯的更新前，它轿厢内其实原本就安装有运营商的信号盒，但这个信号盒可能时间久了，有损坏的情况。那物业呢曾经联系了这个电信公司，申请对原有的信号盒做这个信号放大的处理。
1: 嗯，
4: 但是呢，电信提出呢，这项施工费用呢需要物业来承担，金额还挺高的，大概要十几万。物业呢目前表示呢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1: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我们记者啊，裘燕，你刚才理解到的这个十多万的这个叫什么施工费用，这个是物业告诉你们的吗？告诉
4: 我。是那个京口区的物业管理中心向物业了解之后向我转达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这也是物业告诉他们的吗？
4: 对，是物业告诉他们的。
1: 是物业告诉了京口区物业管理中心，然后向我们这边反馈的，是吧？
4: 是的。
1: 哎，我得把线捋清楚啊！谢谢裘燕哈。你想了解的几个问题分别是什么？
4: 是第一个问题是电梯轿厢内这个信号覆盖改造是否需要十多万，就这么高的费用？
1: 嗯。
4: 然后第二呢，是这笔信号改造的费用责任主体单位呢，到底是不是物业公司？
1: 嗯。
4: 第三是如果物业呢，他无力承担这个改造费用。那这个一旦发生电梯困难的这种现象，业主的手机呢也没有信号，无法拨打电话，那如何及时来对外求助呢？
1: 你说的第三个电梯困人的话，电梯内都应该有一个那像固定电话一样的那个设备的吧？它不仅仅就只能够使用手机呀、啊，电梯里面本身就应该有电话的呀。好，我们倒过来问这个三个问题。刚才我提出这个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问号。嗯，待会儿我们也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做解答。这问题还是何主任。好，裘燕稍等啊，请何主任和我们这边在线上来互动一下。何主任，
0: 记者你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一下。
1: 嗯，
0: 因为湘江花城呢这一块，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它是前期做这个老旧电梯的一个更换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前期呢，其实对现场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呢做了一个现场的这个勘察。
1: 嗯。
0: 因为湘江花城的这个小区呢，目前有25部电梯。
1: 嗯。
0: 它的这个电梯在改造之前，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在改造之前它的电梯是有信号的。
1: 是的。
0: 是当时是由我们加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设备，因为刚刚前面提到了，包括一些这个线路，它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嗯，
0: 但是在这次的这个老旧电梯的改造的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当时是因为施工单位因为做电梯改造，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通信设备啊做了一个拆除，并有部分还也损坏了，所以呢就导致整个的这个电梯的信号做中断。所以刚刚针对这个前面提的几个问题啊，我这边再一一解答一下。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恢复整个电梯信号覆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经过了现场的勘察测算，
1: 嗯，
0: 25部电梯如果全
5: 卡槽类啊都是实体的，是消耗流量比较快。
1: 嗯，
5: 那么这个天数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套餐的内容减少了或者流量缩短了，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更多的话是可能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加快了这个流量的使用，
1: 嗯，
5: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会很快的消耗掉，
1: 嗯，
5: 这样一个流量达到这个可能到那个阀值之后就有限速了，所以现在呢我这边的话也可以就是到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也鼓励和建议啊做一个套餐的调整，
1: 嗯，
5: 因为现在我们新一代的这个5G 通信技术，这个也还是比较快的，特别现在我们已经到5.5G 了。啊，到后面的话还有6G 技术的到来，
1: 嗯，
5: 这个一方面呢，同样的价格，套餐内容更多，
1: 嗯，
5: 第二的话网速更快，其实刷的话刷剧啊或者什么刷视频也更方便一点，流量呢也不用担心会超，因为这个流量确实也比较多，
1: 嗯
5: 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因为现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手机终端基本上也在，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是5G 终端了，
1: 嗯，
5: 那么这样两个结合起来之后，那么在使用网络的体验感知上会很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跟这位先生再联系一下啊。节目后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推荐一款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套餐。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边是不是可以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您本人跟彭先生在线下做一个进一步的交流，就是刚才您说的可能我基本上也能听懂了，但是彭先生他可能会有不理解，你知道吗？他可能会有不理解，怎么能够让他理解这个线下工作，还得您这边安排工作人员跟他理解。
5: 可以，我们来安排专人跟 孙先生联系一下。
1: 好，麻烦导播再和彭先生再沟通一下，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加快一下节奏啊。这顾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是，红星桃花源，上周中国电信的网络电视机机顶盒升级过一次以后，他说电视台按键顺序就乱了，原来是按顺序排列的，一键回看功能也出了问题，升级升了以后，他遇到

0: 这些麻烦了，特别这个情况呢，是要说的情况是，顾先生向片区的业务员反映过，业务员说这个是后台升级的问题，他们无法处理。沈主任，您又得拿话筒了，就再劳烦您一下，谢谢。
1: 这个问题我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您先告诉我，这问题能解决吗？可以帮他解决吗？
1: 这个频道它是频道，主要是9月4号一个频道顺序的调整，是整个江苏省全部进行了优化，不仅仅是我们镇江市，是13个
0: 这
1: 兄弟
0: 点
1: 弟
0: 很
1: 市。
0: 重要，对，明白了。那他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解释的工作由谁来做？
1: 这样我可以先简单解释一下，就
0: 好。
1: 是这个9月4号呢，是应这个广电总局的要求，
0: 嗯。
1: 整个呢，原来我们这个4K 和高清啊，相对节目陆续在增多。那么国家这边也是相关部门也是考虑到整个的一个资源统筹，然后包括资源频道的一个整合。那么这边呢，江苏省我们省内呢是相当于把这个，18号的这个江苏卫视频道，也调到了2号频道。那这个原来央视的2号频道到央视的17号频道全部向后瞬移移位，也就原来的2套现在变成了3号按键，17号变成了18号按键。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省内向国家广电总局报备之后优化的。就对我们电信公司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更多是支持这个叫网络的传输和保障这个用户的网络使用的这个体验感知啊，确保这个情况。那么这个用户上面可能顾先生可能也提到，就是这个上面的一些回看啊功能
0: 对。
1: 啊，这回看呢，其实现在呢，因为我现在无法确定它的这个键盘的按键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款的遥控器应该是在2022年之前的，2022年之后，整个应国家的要求和设备采购商啊，整个的对手机啊不叫。对遥控器的这个键盘布局优化进行了精简，也是方便用户操作。那么这个上面，所以我不太确定，可能是不是按键有问题。那么如果操作上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点击任意的直播频道，然后点 OK 确认键，就可以跳出来这个相应的可能回看界面，方
0: 咱
1: 便
0: 们电
1: 操
0: 信
1: 作。
0: 公司的业务人员可以帮到他吗？
1: 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个顾先生也可以打我们的客服，或者找我们相应的我们的专为工程师，或者我们线后会叫节目后也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直接联系，
0: 哎，
1: 方
0: 对，
1: 便帮用户直接解决问
0: 对，
1: 题。
0: 我就想听您说最后一点。好，那就麻烦您这边线下主动和这个郭先生这边联系一下吧。郭先生，他其实是过。但是他读成姓的话呢，就是读第一声郭，好吧？郭先生，郭先生，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刚才在线上沟通的内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啊？没有听清楚也没关系，刚才申主任也说了，线下会安排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您，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是吧？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要看2个视频啊，是我们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一位热心市民反映的，说逸士路路边有一个电信的设备箱，箱体倾斜变形，希望能够迁改。来，我们看一下。
2: 更危险，他这么个短的，更不得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路边有2个设备箱，其中一个已经废弃，另外一个标有中国电信的字样，目前正在使用中。该设备箱底座开裂，箱体变形，箱门半敞着，并且用铁丝缠绕。除此以外，记者还看到，电力路路边也有设备箱存在底座开裂、箱体倾斜的情况。
0: 好，刚才我们看了2个地方的这个箱体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是不是要需要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然后告诉我们多久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改观，然后我们再做现场回访。下面好，我们请来何主任，您是网络部，这是网络的问题吧？好，那请何主任给我们现
2: 这
0: 场回
2: 个
0: 复来。
2: 我来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
0: 好。
2: 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前期呢，其实也安排过技术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的排查，因为这个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也是我们网络运维的一个基础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逸士路的这个14栋的这个光雕箱呢，刚刚我们视频也看到了，它主要是2个问题，一个是光雕箱的这个箱体的倾斜。同时呢，还有它周边的那个供话亭的配套的那个配电箱，它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底部的基座的开裂。这块我们当时现场也查过，因为刚从视频也能看到，其实它是主要由于周边的这个树木啊，长期的生长，树根，然后导致的这个一直在生长，导致了整个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基座啊，发生了这个开裂。
0: 它是树根把它拱，往上
2: 对，往上
0: 拱。
2: 拱，对，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它就导致了它整个的这个开裂，所以上面的箱体就发生了倾斜。而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
4: 久治风华，成新火，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

0: 院九十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13: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12: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13: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12: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2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
13: 多年前的有一天，亚楠跟一位男士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之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
14: 如果多年以后你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
13: 现在亚楠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了那次难忘的聚会，亚楠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位男士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
14: 你好，这里是金玉良缘婚介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2: 亚楠在超市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小哥哥天天来帮忙。
13: 小哥哥长得特别帅，而且还体贴，帮亚楠搬东西上货，没事就陪他聊天。

0: 这让亚楠感动不已，觉得他应该是暗恋自己吧。
1: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这小哥哥又不来了，亚楠心里一直默默地惦记着。晚上小哥哥来买烟，亚楠就问，
0: 哎，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没过来玩啊？
1: 小哥哥愣了一下说，哦，我家空调修好了。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0: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
1: 铁柱跟老婆下象棋，杀得他片甲不留。老婆撒娇地说，
0: 不行，再下一盘，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1: 接下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竹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士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0: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1: 陪女人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0: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1: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0: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1: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1年呢？
0: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1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1: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二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0: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4: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0: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4: 老婆我错了。
1: 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5: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1: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5: 那有没有甜筒啊？
1: 也没有。
0: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1: 老婆出差，铁柱送她去车站，本想把她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5: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1: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0: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1: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5: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1: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0: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1: 哎呀，我狗呢？
5: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11: 出轨吗？
10: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11: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10: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10: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11: 不会打。
10: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11: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10: 阿贵的大舅哥特别有钱，家里有所大宅子，但这个人呢，特别抠门，每次出门呢，都怕别人撬他们家门偷东西，想买个狗看门，小狗不顶事儿，大狗吃太多，为此非常苦恼。
11: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每次出门前，他都把家里的 WiFi 改成

0: 大到200万美元，这样一笔巨款已是穷途间内无力支付，迁台的事情果然就拖延了下来。然而只要谈到起义，刘静怡就避而不谈，次数多了他只对吕明表示不干涉不表态，这样的态度已让吕明欣慰不少，说是不干涉不表态，实际上已是默许。刘静怡甚至还提醒他，中行的美籍员工多，此事不可让美国人知道。吕明大概猜到了刘静怡心中所想，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已经成立，10月14号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刘静怡太清楚两行的前途在哪里了，他内心放不下的或许只剩下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了。可惜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对刘静怡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旧情和信任。10月下旬，蒋介石突然电召刘静怡和陈卓林赴台述职，陈卓林称病未去，刘静怡自认为问心无愧，于10月25号只身前往台湾。没想到到台北刚下飞机，接机的人就紧张地问他有没有把中行在广州的器材私自运到广西，如有此事请马上返回香港，如果没有可以带他去见蒋介石。刘静怡坦然地回答并无此事，这才没有被为难。次日除了面见蒋介石，刘静怡又被国民党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面谈两次，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迁台，他只好先口头答应，才得以返回香港。回港后他还心有余悸，对人说几乎是被扣留。没几天，刘静怡又接到了加急电报，让他立即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他大惑不解，重庆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军队还在抵抗，却已是朝不保夕。况且白市驿机场是军用机场，素来与民航没有业务往来，刘静怡拿不定主意，打电话给陈卓林，这才得知陈卓林也接到了电报。一向对蒋介石不大信任的陈卓林连连地劝阻他说，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有人要以极恶劣的手段对付你我二人。这一次刘静怡没有冒险奉命，他内心的天平已经悄悄开始倾斜。力劝刘静怡的陈卓林此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过吕明和查一平的一次次谈话以及大陆传来的一个个喜讯，他不再计较李福玉的单飞，不仅同意起义，而且还主动出面亲自找央行的中高层人员谈话。香港的进展传到北京，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在办公室召开了关于争取两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李克农、蒋天然分别汇报情况后，周恩来对起义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行起义之后的各项政策做了明确的部署安排，万事俱备，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只剩下刘静怡了。吕明等人不甘心，他们决定对刘静怡进行最后一次争取。11月7号，距离9号的最后起义只剩下两天，这天夜里吕明在查一平、何凤元的陪同下来到了太子道274号的刘静怡的家里。像往常一样，吕明见到刘静怡先叫她刘老师，随后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何凤元则趁机送上了一份文件请刘静怡过目，这是一份中行起义的宣言文本，宣言中签名人员直言不讳，我们全体员工郑重而恳切地向总经理表示，请正确而坚决地领导我们，我们一切准备均已完成，意志非常坚决，假如总经理不肯来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的行动。宣言的最后是42名飞行员、高层管理人员、工程师等的笔迹不同的签名，这无异于一次毫无保留的摊牌行动。早已倾向回大陆的刘静怡此时终于放下了内心的顾虑，下定决心率众起义，至此两行起义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49年11月8日，起义前的最后一天，一份两航起义北非人员的名单拟定而成。在中国民航局档案馆，我们可以看到这份题为起义北非的两航总经理及一行人员的珍贵文件。文件记载了刘静怡、陈卓林、吕明、查一平等人的名字，以及驾驶12架飞机起义北非的详细机组人员的名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很多人不知道，就在前两天，六人核心小组拟定的计划还是中航和央航各出动10架飞机一起北飞。没想到到了起义的最后关头，央航却出了问题。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直自信地认为他在公司的威望极高，一一谈话后必定是一呼百应，再加之此前李福玉的事情，他也担心再出纰漏导致泄密，故坚持央航飞行员的安排由他本人亲自负责。考虑到大局，吕明依从了他，但结果却出乎意料。由于陈卓林一直倚重的副经理陈文宽等人的坚决反对，整个公司竟然派不出足够的飞行人员，原本中航策动的飞行人员已超过10架飞机所需，但时间太晚，临时调配人员也来不及了。最终20架飞机早已准备好，却因飞行员不够只能北飞12架。万幸的是，陈文宽虽然反对起义，但并没有告密，起义的准备工作就这样在紧张的氛围中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天下午，在外连续飞行了2周的秦永堂回到了香港的家里，终于接到了开会通知。和每一个起义人员一样，他一直不知道起义的确切时间，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加。直到晚上9点，如约到达开会的陈达理家，才赫然发现起义人员坐满了一间屋子。第二天一早，就是正式的行动时间。这个最后的会议由中航飞行员陈达理主持，他强抑内心的激动，向大家详细地传达了最终的飞行安排。中航10架，央航2架，其中央航的空中行宫号飞机飞往北京西郊机场，另外11架飞机均飞天津张贵庄机场，上海、武汉、济南、石家庄机场已做好准备，可落地加油。万一因故迫降，就对当地的解放军同志说，是李克农首长叫我们来的，这样就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传达完毕，房间里活跃起来。有人忽然提出，如果国民党出动空军拦截怎么办？民航飞机没有自卫武器。这么一说，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七嘴八舌地讨论如何应对战斗机。秦永堂见讨论没完没了，斩钉截铁地甩出了一句，作为一个飞行员，第一个，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飞。全场顿时沉默下来。最终陈达理总结大家的意见，决定按照飞机型号将航线分为2条，一条经长沙、汉口、郑州直飞天津，另一条经南昌、合肥、济南到天津。而后他又再三地叮嘱大家，途中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尽量地避开国民党空军活动的半径，一旦被发现就尽量降低飞行的高度，或冒险贴地飞行，使战斗机不易得手。深夜12点，会议结束，陈达理叮嘱大家回去好好休息。然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天夜里的启德机场与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只有参与起义的人员才知道这一天是多么的不同。机械人员忙着北非飞机的最后检修，他们还要对留在香港的两航飞机进行特殊的技术处置，使其暂时无法飞行。仓库人员动作麻利地 把一箱箱器材运到行李房，伪装成乘客行李贴标签之后再装进机舱。通讯人员默记联络暗号，慢慢校正指定使用的波长。调度人员则按照拟定的起义飞机号码和空勤人员名单，安排了一真一假两个人员方案。真方案里都是起义人员，假方案里则特意安排了不少的美籍飞行员。凌晨时分，再打电话挨个通知假方案人员第二天的航班临时取消，不必再到机场。同时在两航办事处门口张贴班机延误、航班取消的公告，以阻止乘客去机场。这些冒着风险忙到凌晨四点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随着飞机北归，但是他们的心和即将北飞的人们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几小时后的惊心动魄。1949年11月9号，天刚蒙蒙亮，睡了不过三四个小时的陈达礼、秦永堂等飞行人员都到了启德机场。在地勤人员的配合下，他们顺利地办完了各项手续，大家互相点点头，迅速找到各自的飞机，各就各位。时任中航航务代表助理关兆红这天来得很早，他的工作照例是对执勤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依次检查12架飞机，关兆红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平日里美国籍机长居多的航班，今天竟然清一色的都是中国机长。往机舱里一看，除了空中行宫号搭乘了十几名乘客，其他的飞机连乘客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有几架飞机的部分座位还被拆掉了，装满了飞行器材。他立刻意识到行动开始了。关兆红也是被策反的地勤人员之一，几天前他的联络人曾暗示他北飞就在近期，具体时间待定。此刻看着眼前的异常，已经明白了一切的关兆红内心激动不已，但他还是和飞行人员一样故作淡定，耐心检查完最后一架飞机，确认一切妥当后就将12架飞机放行了。6点左右，空中行宫号向塔台请求滑行和起飞，从停机坪滑出至起飞等待区。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空中行宫号率先腾空而起，紧接着其余的11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等地，但关兆红很清楚飞机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他默默地注视着即将远去的飞机，忽然他发现第4架飞机起飞时舱门竟然还开着，他心头一紧，这架飞机装载的正是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器材，舱门开着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器材会被毁，北飞的计划也必定会泄露。想到这儿，关兆红飞速地跑到塔台，请工作人员呼叫第4架飞机的飞行员马上返航。没想到塔台一呼叫，排在第5位正蓄势待飞的秦永堂被吓了一跳，难道是起义被发现了吗？已经起飞的机务人员以及搭乘空中行宫号的刘静怡、陈卓林、吕明等人听到呼叫，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行动暴露了。可是如果无故拒绝返航，引起塔台怀疑，同样会坏了大局。第4架飞机的机务人员只好硬着头皮返航，回到地面才得知是虚惊一场。6点半左右，12架飞机终于有惊无险地顺利起飞，缓缓爬高。待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12架飞机立刻调整航向，奋力北飞。但是脱离塔台控制并不代表着危机解除，从香港到北京、天津至少要飞6个多小时，漫长的航线沿途既没有导航设施，也没有天气实况资料，飞行员们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飞行。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飞机还要尽可能地在云层中颠簸穿行。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飞机快到长沙时，机群里的一架飞机通过无线电通话呼喊发现了一架敌机，这下坏了，各个飞机立刻紧张起来。按照前一晚的预案， 飞机随时准备。

准备钻云或者是贴地面飞行。幸好没有多久就发现又是一场虚惊，原来是那架飞机的报务员过于紧张，把左前方的一个黑点误看成战斗机了。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继续向北极飞。上午九点半，12架飞机的广播里几乎同时响起了清楚的女声播音，这里是汉口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每15秒反复一次，机舱里顿时一片欢呼。这是中共中央专门为起义机群安排的导航信号，听到这个信号就意味着距离武汉不远了。再往前飞不久就可以彻底摆脱国民党空军的活动半径了。此时此刻，所有的人终于不那么紧张了，有的机组人员还激动地唱起了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中午12点15分，央行机长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刘静怡、陈卓林、吕明、查一平等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午后1点左右，陈达理领航的其余11架飞机陆续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空中行宫号的北飞人员。天津市市长黄静在天津启士林饭店宴请了其余11架飞机的北飞人员。几乎在北飞机组抵达北京天津的同时，留守香港的陆元斌公开了起义消息，备受鼓舞的两行员工奔走相告，纷纷签名响应起义。第二天，两行起义的消息随着新华社的红色电波传遍海内外，世界为之瞩目。不久，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受之鼓舞，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而暂留香港的数千名两行员工为了保护两行留港的资产，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长达2年多的护产运动。经过艰难而不懈的斗争，先后有两行起义员工1725人和眷属2427人回归新中国，并抢运回大量航空器材、设备和物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第二轮水稻穗期病虫总体防治工作已基本结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美军一架 F-16 战机在德国坠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市第二轮水稻穗期病虫总体防治工作已基本结束，但今年褐飞虱外来迁入虫量远超常年。农业农村部门提醒种粮大户要逐田查虫，抓紧开展褐飞虱专项补防。丹阳台报道。
1: 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专家介绍，褐飞虱隐蔽性强，繁殖速度快，群集于水稻基部，刺吸稻株枝叶，一旦防治滞后，短短几天就能造成冒川倒伏，对灌浆后期水稻威胁极大。广大农户务必坚持下田查看虫情，虫量超标的田块必须及时开展针对性单独防治。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农技员王玉阳：
2: 防治褐飞虱可以选用异丙烯、素灭烯、重丁烯这类氨基甲酸酯农药，也可以用毒死皮等有机磷农药，打药的时候搭配氟定虫酰胺或者比亚酮一起喷施，杀虫效果会更好。
1: 专家特别提醒农户要守住安全用药底线，施用毒死皮一定要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不能随意加大药量。褐飞虱重发田块可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在无风或微风的晴好天气，使用敌敌畏拌毒土熏蒸用药应急防治。
2: 种粮大户要是拿不准田间虫情，用药有困惑，可以及时联系植保站或者当地农技人员上门查看，科学开展防治，尽量减轻褐飞虱带来的损失。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公募基金净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净值单月增约2568亿元至4.09万亿元。货币基金继续稳健增长，净值升至16.31万亿元。股票基金净值小幅上涨为5.04万亿元。债券基金净值微增，整体走势平稳。总体来看，八月公募市场净值环比回正，权益类资产信心正在回暖，混合基金成为当月规模增长的最大引擎。近期国内商品期货价格整体波动较大，部分板块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其中贵金属板块最吸金。上海文华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百亿元级商品数量增至16个，同时近一周贵金属板块沉淀资金量是各板块中最多的，其中沪金沉淀资金量增长逾25亿元，总量站上1300亿元关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石生吉夺得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 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22号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发生时，失事战机正在完成例行训练飞行后返回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21到2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3: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努力筑牢社会保障体系，让稳稳的幸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流淌。
4: 我是李玉莹，是镇江保险公司的一名内勤。过去五年，镇江发展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大家对健康意识的不断觉醒。从社区义诊的排队人群，到越来越多人主动咨询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未雨绸缪的理性，让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份保单，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底气。祝福镇江江水长流，福地长兴，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在金山脚下听见平安的回响，在西京度的灯火里看见长久的团圆。祝镇江越来越好。

0: 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

这也难免就会让蒙哥开始猜忌自己的弟弟。公元1257年，蒙哥呢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开始削弱忽必烈的势力。他开始派人调查忽必烈辖地的税收，而且呢罢免了许多忽必烈的亲信。为了重新赢得兄长的信任，忽必烈听取他人建议，他将自己的家人以人质的身份送往和林，并且在同年的冬天亲自入见蒙哥。蒙哥看到忽必烈来了之后呢，便很快地转怒为喜。在欢迎忽必烈的酒宴中，蒙哥两次为忽必烈斟酒，而兄弟之间的矛盾也成功化解。公元1258年，忽必烈正式参加蒙宋战争，他被蒙哥任命为中路军的统帅，开始与南宋的军队作战。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公元1259年的8月份，蒙哥在率军围攻钓鱼城时去世，当时的忽必烈正在和南宋军队进行鄂州之战。同年9月，忽必烈的异母弟莫哥派出使者将蒙哥去世的消息告诉忽必烈，并且督促他赶紧返回草原争夺汗位。不过当时的忽必烈认为他奉大汗之命攻打南宋不可断然离开，于是呢便率军继续和南宋军队作战。不久后，忽必烈的妻子派出使者拜见忽必烈，并且将阿兹用7小时53分驾机从法国飞往东海的记录。9月23号，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从戛纳附近的弗雷朱斯飞行347公里到达突尼斯附近的比塞大。很长时间以来啊，加罗斯就计划着要飞越地中海，虽说他的朋友们试图劝阻说你千万别这样了，可是加罗斯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他甚至拒绝了法国海军当局所提供的派一队鱼雷艇护送他的援助，以便在他万一被迫落入水时进行援救。23号早晨6点钟，他乘坐一架装莫拉尼索尔尼单引擎

厂家已经被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像下游的座椅、保险杠这些配件企业的订单已经下滑到2-3成。其实在此之前呢，很多地方已经陆续的从使用端收紧管控，那么现在过渡期快要来临，所以呢，对于低速电动四轮车进行限产的政策也在叠加推进。像这个低速四轮车的市场，它的空间可以说会越来越小。说到这个低速四轮电动车呢，我想大家在大街上这样的车并不少见啊，这个使用者呢大部分为老年人，出门代步是吧，买个菜或者呢到学校接个孙子孙女儿放学啊，使用的都是这样一种低速四轮电动车。那么这一次江苏徐州和鲁西南部分地区禁产，实际上它是从路面延伸然后再到工厂治理的一个整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它的目的就是直指这个行业多年存在的一个弊病啊，这个弊病我想大家都知道，比方说低速电动四轮车经常这个有安全隐患是吧，交通安全隐患。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在骑行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的时候啊，逆行闯红灯等等，就是这个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呢它比较淡薄，所以给交通安全形成很大的隐患。那么出了事故之后呢，有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定性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是吧，它究竟是属于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有时候涉及到这个事故的处理、定性、赔偿等等，非常的麻烦，所以它的确有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但同时，这一次像徐州和鲁西南直接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它也再一次拷问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车在治理的时候，如何既能够守住安全底线，又能够兼顾好基层群众的出行需求。我想一味的堵恐怕不是一个办法，一味的放也不是一个办法，最合理的措施应该是堵和疏相结合。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大家都有一个俗称啊，三个字叫老头乐是吧。这个老头乐呢，在中国广大的县城和这个农村市场，它的受众是非常庞大的啊。其实就是在城市，大家也经常看到，当然城市的数量没那么多。而如果你到这个县城乡村，尤其是在县城和这个乡村交界的地方，是吧？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动的低速四轮车是非常多非常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呢？这个车人家买回去不是玩的，因为它的确有这个需求。现在我们国家三线四线城市，这个城市公共交通覆盖有限，广大的乡村出行呢也非常的不便，像老年人代步、接送孩童、短途采购这些场景，它的需求都非常的旺盛。那另外呢，这个老头乐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宜啊，这个车的售价呢基本上介于1-2万元之间，同时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是吧，它不需要考驾照是吧，然后这个车开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基本上会骑自行车、会骑电动两轮车的都可以操作这个车，所以它非常精准匹配了普通家庭的一个刚需。那么可以说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它有交通安全隐患，但它的确也是出行的民生刚需。那么如果一味的治理的时候，你只追求这个路面清净是吧，不能看见这样的车是吧，这个看着闹心啊，动不动就禁止生产然后禁止通行，当然短时间当中它的效果肯定会立竿见影，因为你这一次是从源头上开始抓起是吧，就是我不让你生产了，你没有这个车流向市场，那即便你刚需再旺盛，它也不可能再出现在路面上。但是如果简单的

一禁了之，那么实际上是把治理的成本转嫁给了依靠这些车出行的普通公众。对那些人来说，没有这个车，他以后的出行恐怕会更不方便。有的地方从这个使用端先开始治理低速电动四轮车啊，比方说有的地方呢，它禁止通行，然后现在延伸到生产端，就是限产禁产，我想它是源头治乱的一个必然选择。实际上，这个老头乐的这个市场啊，也是鱼龙混杂。大家不要看都是一个车，其实它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有一些没有资质，而且标准比较低的这个小作坊，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坚决的淘汰啊！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产品本身就不太过硬，是吧？它造成的这个隐患啊会更大。但与此同时，你也要看到，像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它不是单独的一家企业，是吧？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它的背后有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和就业岗位。而这些中小制造企业呢，它不高大上，是吧？它没有这个全国甚至全世界闻名的品牌，它也没有一些高科技，这就是靠着简单的这个制造，然后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那么配件厂订单如果大幅的下滑，那最后的结果我想大家都会知道会是怎样，那就是工厂生存不下去，很多第一线产业工人恐怕会失业。那么如果只管关停限产，你不做一个转型的引导和指导，说实话，你不仅仅会让那些工厂生存不下去，不仅仅会让那些一线的工人失业，同时你也未必能够完全禁止得住。什么意思？表面上你禁止了，但是很可能这些产能它会转入地下，是吧？公开的我不敢生产，不敢这么干，但是它可以悄悄地做。那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可能会有更加难以监管的黑作坊。那么一旦这样的黑作坊它的这个产量上去了，它会有更大的安全隐患。像以前我们有一些产业治理在这一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的钢铁这个产能过剩，是吧？要说去钢铁的产能，其实也并不能够，也并不是一关了之，而是配套职工转岗安置专项的这个补助，包括转型扶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必须要守住民生的底线。再比方说浙江温州，他们曾经呢有一个产业，是吧？对当地的就业贡献非常大，那就是低压电器小作坊。这个电器的生产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松懈，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浙江的温州当时在整治低压电器小作坊的时候，它并不是说直接把它打掉，直接把它关掉，它引导企业入园，是吧？入工业园，然后呢，提升你的产业标准，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既保住了自己的产业优势和就业机会，同时也让自己的产品的知名度和品质更上一个档次。对于现在很多低速电动四轮车这个产业来说，限制生产只是一个手段，它绝对不应该成为目的。那么地方政府在限产甚至禁产的同时，你应该做好帮扶文章，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转向合规新能源配套场地专用车赛道，让产业在这个转型当中软着陆，让民生就业有保证。另外呢，低速电动车之所以它的需求量那么大，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痛点，或者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只要城乡短途出行的刚需还在，只要基层这个公众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出行的这个需求还在，说实话，

0: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靠进产进行，恐怕并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真正的治本治策是用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替代不合规的乡村出行。比方说在县城和乡镇之间加密这个公交的频次，开通社区微循环巴士，精准对接老年人买菜就医甚至接孩子的短途场景。针对偏远的乡村，要推广响应式公交，预约班车。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公共交通的这个供给服务跟不上，那么你想完全禁止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恐怕非常的困难。那现在呢，山东有一些县城开通了一个小公交啊，叫做村村通。哎，有了这个村村通之后啊，很明显电动的这个四轮车出行的比例明显下降。再比方说在江苏有一些社区推出一个叫做银发摆渡车，就是专门为老年人短途出行提供服务。像这些呢都受到老年朋友的广泛的欢迎。另外呢还可以探索分级管理模式，对符合安全标准的低速车做到备案登记、配套保险、驾驶培训，让合规的车辆它可以光明正大的有路可走。安全要放在心间，但是民生也要放在心间。秩序要守得住，但是民众的出行需求也必须要兼顾。只有抛弃那种不是完全禁止就是彻底放开的二元思维，做到疏堵结合，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道路安全、出行便利、产业升级的多赢局面。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大家出门旅游啊，在一些这个景区占地面积比较大，这个路途相对遥远，或者说需要你自己多走路才能游玩的景区，都会发现就是这些景区呢都可以租借电瓶车，是吧？这个人很轻松啊，他可以代步。本来这是一个方便游客的这个好举措、好配套，但有的时候价格让人受不了。最近呢就有一个游客，他说自己在浙江温州一个景区游玩的时候租借电瓶车这个代步，结果呢租借电瓶车六个小时花费达到410块钱，这个大家自己可以算算，是吧？就这个电瓶车租借出去一个小时的费用超过了60块钱。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就是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如果你超过时间它就向上取整。什么意思？就是电瓶车它出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价格这个公式，一个小时多少钱，半个小时多少钱。那如果我打个比方，半个小时20块钱，是吧？那么你如果使用了35分钟，它就按一个小时收你的费啊。同时呢这些电瓶车还存在这个还车点不足、禁行区域多等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出行游玩的体验，甚至让大家感觉到心情非常的糟糕。回头再说这个浙江温州这个景区电瓶车的价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是吧？6个小时410块钱，这一个小时租用电瓶车的费用已经接近70块钱了。6个小时410块钱，我不知道这个电瓶车的成本几何，是吧？按照这个价格，他租用个几天，这个电瓶车的成本就可以回头了。所以不要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电瓶车， 但是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好像这是一笔糊涂账，但其实这个都是别人精心设计的一个套路。以北京某公园为例，这个景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你续租不足15分钟，就按15分钟计，就是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是吧？如果他按半个小时算，是吧？你这个32分钟，他也会按一个小时算，就是这样的向上去收取费用的一个所谓的规则，让它的弹性非常的模糊，同时它也让商家有了一个合法多收的空间。这个很多游客他就觉得心里不乐意，是吧？你说你半个小时打个比方收费30块钱，我32分钟，你凭什么又收我一个小时的费用？那另外呢，有的景区呢还有这样的套路，就是还车的地点不足，你想借车的时候哎很方便，但是你想还车很难啊，你要把这个车还到他指定的地点，那么绕路自然花费的时间都要长。这说白了，最后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要游客去真金白银的买单。那还有一些呢就更过分了，比方说在出租之前跟你说的话是含含糊糊，在出租的过程当中消费陷阱是一套又一套，那么即使到了事后消费者想去维权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就是这个小小的电瓶车呀，有一些景区和商家就活生生的把游客当成了待宰的羔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局面呢？我想首先第一就是有一些景区对于进入他们景区从事这个租赁服务的商家缺乏准入把关和日常监督，你的定价是不是合理，你的规则是不是透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部是商家自由发挥。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商家他也相信就是游客到我这儿来租个电瓶车代步玩景区，哎，这就是标准的一次性买卖，是吧？我不指望你下次还来租我的这个电瓶车，所以呢就是见一个宰一个啊，这个和中国很多景区宰游客其实套路是一样的啊，他根本就不顾说我这个买卖还有没有口碑，还有没有回头客，我不要口碑，我不要回头客，我只要宰一次就够了。对这些商家来说，哎，这样做当然短时间当中效益呢是这个蹭蹭的上涨，但是旅游经济的本质说到底是口碑经济。一份天价账单的这个电瓶车的租赁价格经过网络发酵，最后毁掉的恐怕是整个景区的形象。事实上呢，景区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本来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而游客呢这个省了力气，特别是有些景区的确这个范围比较大，这个有时候出玩你别说老年人和小朋友，是吧？你就是这个中年人青年人他也觉得这个我受不了，必须要有一个代步工具。那么游客方便了，商家也赚了钱，同时呢景区也聚了人气，当然景区收入也会增加，因为商家进入园区从事这个电瓶车的租赁服务，他肯定要向景区交纳这个相关的费用。哎，多赢的事情现在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让很多人不满意的结果。怎么办呢？我觉得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或者说你应该负起这个主体责任。对租赁商家一定要求他们做到明码标价，价格公示，不是说我只要收钱允许你进场，完了之后我就不管了，是吧？那个经营你怎么弄，你用什么套路跟我没关系，我只要保证你交给我的租子。
2: 一周年主题活动举行，规模稳居全球前列，202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 伊朗总统称将在联大坚定捍卫伊朗立场。详细内容马

0: 本时段头条，最近走进12345郑启民面对面，镇江12345开放日暨热线开通17周年主题活动在市12345热线接触中心举行，各界代表走进热线运行一线，近距离感受12345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服务全过程。记者戴雨银、罗长琦报道。活动现场，市民代表、商会代表、企业代表、监督员代表以及市工商联、市域指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实地参观了解12345热线平台运行机制、工单受理流程、联动处置等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各界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热线响应速度、诉求办理回访、社企服务优化、基层矛盾化解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民代表徐国富：
1: 通过12345，很多难事凡事指导他们，得到很满意的解决和答复。我回去以后，让周边的人介绍12345的工作情况，有事找政府嘛，但也不打12345，这个是渠道是畅通的。
0: 市餐饮协会行业服务协会秘书长田文京：
2: 经过一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会呢，我呢也希望未来以后我们餐饮行业能够和12345的热线建立一个这个热线与餐饮行业的一个联动调解的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针对呢一般性的这个消费争议，可以通过行业前置调解、柔性处置，能够快速的去化解一些小矛盾、小纠纷。
0: 据了解，镇江12345热线成立17年来，截至目前累计受理各类诉求工单含咨询1236万件，派发工单398万件，综合满意率为98.70%。通过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直观看到热线工单接诉到急办的完整闭环，也真切感受到政务服务热线在倾听民意、绘制民具、解决民生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市市域指挥中心信息受理科科长刘飞：
3: 我们热线从2018年就开始常态化的组织一些社会监督员，包括热线市民代表走进热线，通过这样的一个面对面活动，相比于打电话来说，我觉得他可能在这里谈的更具体，我们更了解这个事情的背景，然后更好的帮他出谋划策，形成一个更具热线特色的开放日活动，让社会各界对我们热线的工作予以监督和支持。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夏秋换季期是儿童传染病高发时段，手足口病是困扰家长和孩子的常见病之一。不少家长误以为它只是手脚长小疹子的轻微小病而没有重视，实际上该病由肠道病毒感染所致，传染性极强，传播途径多样，低龄儿童普遍易感，少数重症病例还可能引发并发症，威胁身体健康。最近，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手足口病防控重在提前阻断传播，而非病后治疗。只要精准切断传播途径，落实科学防护措施，就能有效守护儿童健康。家长需重点规避以下认知误区：误区一，只有手脚出疹才是手足口病；误区二，患病一次即可终身免疫；误区三，轻症无需就医。 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手足口病可防可控，无需过度紧张，但不可麻痹大意。家校联动，做好手部防护、环境消杀、通风隔离、疫苗接种，坚守每一项防控细节，就能有效阻断肠道病毒传播，守护儿童平安健康。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当太阳行至黄经180度时，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此时节残暑渐远，新凉日深。中医养生专家表示，秋分时节养生原则可概括为养收、润燥、补肺。此时以养阴润肺，兼顾温中，肺为焦脏，喜润恶燥，秋燥最易伤肺。但秋分后燥邪已带寒，寒凉之品易伤及脾阳，宜以温润为主。同时秋分后寒气渐增，人体腠理逐渐闭合，肺气虚弱者易受风邪侵袭，应注意益气固表，增强胃外功能。此外，秋主收，人体阳气渐向内敛，情志上易生悲秋之感，易收敛神气，宁心安神，并早卧早起以静养收。国际方面，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21到28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4: 国庆购车狂欢季，

0: 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1: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0: 是，我觉得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温度的问题，都是我们穿搭的问题。现在时尚潮流它真的就是一个谜。
1: 对，这上暖下凉的穿搭好像最近也是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吧？
0: 对，你就看吧，一到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就是卫衣加短裤，哎，这种穿搭会经常见到。
1: 哎，我从这个某某书上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热搜词上暖下凉穿搭，结果我发现有800万，然后各种各样的笔记都在聊这个什么春秋穿搭法，什么上暖下凉法，大家讨论的那是不亦乐乎。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暖下凉这个热门穿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穿到底是暖和还是凉快呢？首先上暖下凉的穿搭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啊，只是这一波热度又起来了。你要知道早在20多年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曾经就最初尝试过这种风格，印花卫衣再搭配上一条不同色系的骑行短裤，显得是活泼又时髦。你还别说，和现在搭配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人家王妃搭配的是骑行短裤，
1: 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配的也是这种就是紧身一点的，什么
0: 是紧身的，但是
1: 瑜伽短裤之类的，
0: 不，质感绝对不会是瑜伽短裤，如果搭瑜伽裤肯定搭的是长裤，一看就没有仔细观察。
1: 这么一说看来你很懂啊。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搭瑜伽短裤，一般情况就是在现在啊，在当代穿大的 T 恤的时候会搭瑜伽短裤，
1: 就不能配卫衣呗。
0: 也能配，
1: 你看看一会儿自己把自己绕沟里了，还在那给我当专家呢。
0: 但现在确实是卫衣搭瑜伽短裤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了，卫衣搭的一些就是材质会更厚实一些的短裤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老友记没有？
0: 没有。
1: 爱看过没看过，我们的听友都看过。我告诉你讲，
0: 是我也看过，看过一点片段切片哦。
1: 你看它里面那个 Rachel 在剧中也是用那个棕色卫衣搭黑灰色的那种格子裤子，
0: 哎，对，
1: 而且是短裤，
0: 对，它搭的是灰格子短裤，
1: 对，就是挺俏皮挺可爱的，
0: 就偏英伦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厚度。
1: 你这不是看过吗？
0: 我就看过一些切片。
1: 你看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自己啊，真的也是被他这套穿搭给就是种草了。
0: 嗯，是的，这种类型的穿搭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会特别的减龄，会觉得很邻家小妹的感觉。而且啊，咱就不论这个腿的粗壮程度，这种穿搭的方式其实都会显得比较俏皮。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不是特别热衷于这种运动风吗？
0: 哎，对
1: 对
0: 对，
1: 什么户外风啊、运动风啊，就你穿个短裤，然后高筒袜，然后配运动鞋，再加一个特别宽的 oversize 的这种上衣，好像显得就是既松弛又运动，
0: 是
1: 还适合于各种户外活动。
0: 哇，这一刻你简直就像是穿搭类的张张老师
1: 啊，张张老师啊，我是博主了是吗？
0: 或者是白白老师？
1: 哦，我是小白。
0: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下凉式的穿搭，不只能够搭配短裤，你像短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哦，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
1: 没看过。
0: 是一部偶像剧。你
1: 没看过。
0: 哎，你这个岁数没看过很正常。你年龄大了是真记仇啊，还在这儿等着我。
1: 谁让你刚才说你没看过老友记的？
0: 不，你看啊，在这部剧当中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
1: 对啊。
0: 哎，她穿着那个棕色卫衣在机场等她的欧巴，穿着棕色卫衣搭配的是黑色百褶裙。
1: 哦，很多人也会被这套搭配种草是吧？
0: 而且他还搭了一条棕色的厚围巾。
1: 哦，所以到底是冷还是热呢？
0: 所以啊，咱就不知道这个穿搭到底是多少温度。当然我们可以来参考他的搭档啊，也就是他这个男朋友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过膝呢子大衣啊，就非常长而且有厚度，长裤皮鞋这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大概能够估算一下整体的一个温度情况。
1: 你看这俩人啊是各过各的，各穿各的，是吧？
0: 是。
1: 这赵露思一人啊，是单身了两个季节，他旁边的这男伴儿呢，也是感觉啊，
0: 哥，
1: 跟他的这个季节就完全不搭了。
0: 谁的男伴儿？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
1: 我心里住了个张老头，行吗？
0: 伴儿 岁了啊。来看啊，其实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也不只是局限于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中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之一。
1: 哎，我看那个电视剧《承欢记》里杨

0: 子也有这么一套，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杨子
0: 也是配的那个裙子，然后加一个上面的卫衣。
1: 他当时穿的是一个绿色的卫衣，搭配白色的牛仔裙。其实他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颜色的碰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撞色搭配。
0: 嗯，你刚才说这个，上暖下凉，特别适合职场。
1: 嗯。
0: 这怎么解释呢？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我们经常就是里面套一个半袖，因为单位可能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暖和一些。
1: 嗯，
0: 那上班工作起来特别累的时候或者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一脱啊，穿个半袖，但是基本上下面还是保持着长裤的这种造型。
1: 哎呦，张小白
0: 啊，
1: 你是没见过吗？咱们经常有一些同事他就会上面穿的可能稍长一点点，比如说长袖啊，或者是稍微遮到臀部位置一点点的 T 恤。
0: 嗯，
1: 那下半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身消失法是吧？
1: 对，下身消失法包括有那种连衣裙、连衣西装，其实这种它的长度啊，就是对于上半身来讲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下半身来讲它其实很短很短，这都是在职场当中常见的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嗯，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职业套装，女孩子的就可能上面配的是一个这种香风的这种长的呢子小外套。
1: 嗯，
0: 然后下身呢可能穿一个短裙，
1: 呢子小短裙很有可能
0: 啊，
1: 这也是上暖下凉的穿搭吗？
0: 啊，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拍宣传照的时候，设计师给我搭配了一套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同款面料的短裤。
1: 嗯，哎，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流行的搭配。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男生的穿搭，尤其是男生的关于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1: 嗯，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0: 嗯，这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1: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0: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1: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0: 谁冷谁知道是吧？
1: 对，因为我曾经买过那种就是上面就整体材质是呢子的，
0: 嗯，
1: 上身呢是长袖，并且是有一些垫肩的这种呢子的外套西装，下半身呢是呢子的超短裤，然后需要搭配一双，就模特搭配的是一双凉鞋，凉高跟带绑带的那种
0: 啊。
1: 但是你想象一下，它这三件吧，就是很难一起出现在大街上。
0: 对，还有就是我看到有的姑娘会这么穿啊，就是上身是一件这个厚毛衣外套，
1: 嗯，
0: 下身呢是一个
1: 超短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法，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这么穿吗？
3: 真的想要这么穿，因为它确实是很时髦。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髦它是不分季节的，无论春夏秋冬，这姑娘们都想要无时无刻恨不得24小时都美美的。不过话说，这春夏还好，到了冬天，恨不得冷的都要把被子裹在身上，你说要怎么时髦？所以人们就创作出了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2: 哎，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时尚博主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想像那些潮人一样的美翻众生，最需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审美和穿衣品味，而是你的抗冻能力。
3: 我现在觉得很多女孩子的抗冻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其实简单来说，就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再大的风，再强的雨雪天气，你都要抱着类似想要美露大腿类似这种的心态啊，淡定自若的走在街头。
2: 哎，这真的不是这博主们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纵观各大品牌的这个秋冬各种造型啊，你看这明星潮人们全部都是上半身过冬天，下半身过夏天的造型。
3: 我估计啊，对于每年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到了深冬的时候，越往北的朋友越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穿得好看又保暖呢？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露腿这个方式是让你觉得最好看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上边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你就想象一下，

0: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露腿，这种造型是不是很感人？
1: 啊，是很动人。
0: 哎，还有更猛的，就是那种嘴巴已经冻得没有血色了，也依然是光腿踩着凉高跟鞋，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写的心疼，但这好像就是现在时尚圈的样子。
1: 就是时尚圈是这样，就一定得把反人类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时髦，对吗？所以这幸福的南方的姑娘们以及北方的一些扛冻的妹子们，真的是才能赶上这波时髦的风啊。
0: 来，如果想要赶这波风潮的话，我们来好好的盘点一下，来看它的不同阶梯到底是如何露，然后要露多少，如何扛冻。首先第一阶梯，有很多人露脚踝。
1: 哎呦，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年龄段了。
0: 哎，但是讲真，就是它不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我经常见到有很多男孩子们，
1: 对，
0: 大冷天的露着脚踝，
1: 是的，
0: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1: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时髦度就有那么一点了哈。
0: 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的啊，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着那种毛绒羊绒大衣，然后还是过膝的那种长度，感觉特别暖和，但是下半身人家穿的是紧身显瘦的打底裤，要露。

0: 中秋节了，这次的中秋节很有意思，我认识了很多农作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我们要爱惜粮食，不浪费饭菜。
1: 据了解，江滨幼儿园已连续9年举办丰收节主题活动，学校始终坚持以自然育人，以劳动润心，把秋日课堂搬进校园，把农耕文化融入童趣生活，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中感知秋之美，体验劳之乐，懂得惜之贵。是江滨幼儿园教师柏天培。
2: 我们园坚持每年办秋收节，其实就是想在这样的民俗文化背景下，把这份传统通过孩子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秋收节的活动，让孩子们真正的走进秋天，感受秋天。这既是对秋收民俗的一种传承，也是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做中培。
3: 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做足行前准备，加强安全防护，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文明低碳出游。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国际方面，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都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21到29度。 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

0: 是九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努力筑牢社会保障体系，让稳稳的幸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流淌。
2: 我是李玉莹，是镇江保险公司的一名内勤。过去五年，镇江发展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大家对健康意识的不断觉醒。从社区义诊的排队人群，到越来越多人主动咨询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未雨绸缪的理性，让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份保单，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底气。祝福镇江，江水长流，福地长兴。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在金山脚下听见平安的回响，在西京渡的灯火里看见长久的团圆。祝镇江越来越好。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驾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

0: 才能笑嘻嘻。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谢梅，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网络部副主任何娟，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宋小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华兵，企业信息化中心主任方晨，接入维护中心主任王小波，集成与软研中心主任何勇，客户维护支撑中心主任龚兆庆，无线维护中心主任王景兰，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许燕，市场部业务副主任申振玲，网络部副主任张雷，政企客户部副主任黄伟，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谢总好。
8: 哎，主持人好。
7: 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啊。以往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是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个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您又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样和以往一样，通过我们线上这个直播间啊，就是说也是算是一个现场办公，现场的答疑解惑，您看可以吗？
8: 可以的。
7: 嗯，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互动了。
8: 好的。
7: 我们来先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高先生要有哪些问题在线上进行交流。好。
6: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7: 高先生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高先生。
9: 徐总好。
7: 嗯嗯。
10: 高先生你好。
9: 以及广大听众好啊，我在这个地方呢想问一个问题，
7: 请说，
9: 关于电信方面的事。
7: 嗯。
9: 2026年以来呢，我时常收到一些推销广告。
7: 嗯。
9: 比如说是镇江口腔中心，进口区某菜场的摊位销售，
7: 嗯，
9: 以及一些楼盘的推销广告，对于这些广告呢，可以讲是每一个星期都能收到2到3次。
7: 嗯，
9: 对于这海量的这个推销广告。作为电信也是国家的一个国有企业，对这些方面数据应该是把握得很清楚的。
7: 嗯，
9: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如何把控这方面的这个海量广告的推销的情况？
7: 哦，还有一个广告拦截的问题是这样吗？啊，
9: 对，
7: 好啊，高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在这次电。

0: 电信公司上线之前，我们也接到不少和其他的通信运营商上线之前呢，应该说是好像这样的问题都存在，确实都存在。好，那这样啊，高先生，请稍等，我们请谢总和您这边在线上交流一下啊。好，谢总这边是个好先生。好，高先生啊，您好，我来给您回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对于这个骚扰电话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我们。 电信来说啊，从两个方面啊，在做这个方面的解决。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源头，从源头治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目前呢，对于这个入网这一块啊，尤其是像这些都是企业性的这种客户，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如果说这些客户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啊营业执照里面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公司啊，什么外呼啊。 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要做严格的审查的，啊，有些明显是有这种，啊骚扰的这种前提的话，我们是要不让他入网的，啊，这是一点。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种我们在让这些企业入网之前，我们还会查他的一些就是其他查嘛，对吧？查他的这个员工的数量，如果他的这个员工是为零或者很少，啊，他如果要办很多张卡。 这个我们也是要限制的，我们认为这个叫马甲公司，啊，他很有可能就会做这些骚扰的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是从源头来进行控制，但是刚才啊这个高先生反映的啊，口腔中心啊这个菜场，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这种啊，如果从源头我们是有点是很难啊去控制的，
1: 它有一定的欺骗性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还有一条呢，也是就是我们用户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给我们所有电信用户推出来了，叫天翼防骚扰这样的一个服务，它是不收费啊，它就是一个服务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可以到我们的万号，啊打万号，或者呢是到我们营业厅都可以把这个服务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系统就可以帮你
1: 这个收费吗？不收费，
0: 这是一个服务。
1: 太好了，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啊，如果我们用户他如果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库里面如果有这些啊骚扰的这些，就可以帮他拦截住。
1: 如果高先生就是使用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两种方法啊，就是有效的，应该说是方法会应该是会比较有效的。
0: 对对对，
2: 高先生以前用过吗？
1: 李好，
2: 主持人啊，刚才谢总讲的两点呢，我有不同的看法。
1: 您说，
2: 第一点你讲的他这个广告，有的时候你们对一些他这些推销的广告，好像难以把握。我看呢，实际上呢，他一个广告，我收到的基本上是0512断的固定电话的号码。
1: 对，您提供过来的号码，我们在现场都能看到，对。
2: 对，这个号码，对一个月的他的通话量的多少，作为你们完全可以是看得到、把握得到的。
1: 您的意思就是他通话异常是吧？啊，
2: 他通话多，你们收费就多，肯根据数据来收费的，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对他的通话量超量了，你们应该是能监控得到啊，把握得到，不讲监控。
1: 我应该有一个处理的办法。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讲的到你们营业点去办理这个防骚扰的这个程序。我的手机是联通的个移动的。我手机经常收到这个号，怎么到你那去办理呢？
1: 哦，他不是电信的，是这样情况啊。
0: 那个这样，
2: 你说是不是？
0: 高先生，这样子好吧？ 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就您这个问题，对吧？我请相关的同志跟您这边具体的来进行沟通，
1: 可以，
0: 对吧？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您说的固话呀、号码呀，以及您自己的号码的运营商的属性问题，我们还要再帮您查一下，好吗？
1: 好，过后呢，高先生，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做一个统一回复的。线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把您的手机号码留给这个电信公司这边，谢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 这样的话呢，可能解决问题起来更加精准度更加高一些，可以吗？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可能我相信啊，在收音机旁边正在收听，还有通过网络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同感。高先生，那我们这样好吗？今天这个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留给电信公司这边，您看是不是可以？
2: 可以，
1: 哎，好，可以啊，哎，好。
2: 所以呢，我知道一个，刚才前面讲的，你是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可以说固化是比较垄断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跟经济效益这个如何摆平衡的关系，要考虑一下。
1: 您爷爷，请您相信啊，电信公司对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一直是高度重视的。也感谢高先生的热心。但是刚才高先生所提到的固化这边，不仅仅是咱们电信公司，
0: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我还要查一下有些还不一定是我们。
1: 我感觉这个就不太像，
0: 对对，所以说会后结束之后我们来查一下。
1: 还有个85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太好，就麻烦谢总。在节目结束以后查过以后再和高先生做一个精准的对接，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感兴趣，想了解一下。
0: 对对，
1: 好吧，
0: 这边主持人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1: 好，
0: 哎，就是刚才高先生说的这个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就中国电信它就刚刚讲的，它是一个红色电信传承的一个企业
1: 没错，
0: 我们一定是把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放在第一位请我们的用户一定放心，
1: 我们相信。
0: 对，
1: 好，谢谢
0: 好，
1: 那高先生和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连线先暂时到这，谢谢，非常感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关注一下有两三个问题是关于信号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我们通信运营商通信运营机构上线的时候，这个信号的问题同样也是绕不过去
0: 对对。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几个问题呢，就是细节性比较强，比如说2025年美的城37君兰苑的居民就反映了，说这个小区的电梯内和地下停车场的信号呢比较差。那么去年咱们镇江电信公司回复呢，说是计划2026年上半年在这个小区内来新增一座这个基站，来提升小区的整体信号质量。那么最近这个美的城37的居民又来反馈了，就关于去年上线来反映的问题，反馈说信号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先来看一下居民发来的一段视频，大概就是只有几秒钟
3: 显示在高层连廊以及电梯内电信信号依然非常弱。
1: 好，刚才我们再看一下
3: 居民发来的视频显示，在高层连廊以及电梯内电信信号依然非常弱。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再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回复谢总。
0: 好，请我们网络部
1: 网络部是张主任吗？应该是何主任
0: 来回答一下。
1: 何主任
4: 好，主持人好，
1: 您好。
4: 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一下。
1: 好，
4: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们也要向美的城的这个37的广大业主真诚的这个致歉。因为我们原来承诺今年上半年要新建一座这个基站，
1: 是，
4: 但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完全解决。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也是看了一下，今年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关于地下车库方面的信号覆盖，因为刚刚也有居民反映地下车库信号的这个覆盖问题。目前呢整个美的城的37的大部分区域的地下车库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信号的这个覆盖，
1: 大部分是
4: 对大部分地区。然后这一块呢目前呢在地下停车场这一块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目前我们有一个就是美的城的新交付的，就是刚刚交付的D区这个地下车库，然后目前呢也是我们也在施工中，这一块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方抓紧推进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号覆盖问题，所以地下车库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能解决的。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小区的这个室外基站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就是我们上半年答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4: 是这样子，主要呢因为前期呢我们也跟物业这边呢多次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物业呢美的城的物业以这个部分业主反对这个在小区架设的这样
1: 对
4: 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所以一直不同意我们在这个楼上去新建一座基站。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我们行业内呢做了一个沟通，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电信移动跟联通的基站目前也没有架得起来，所以呢这一块呢一直协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呢这边我们也是恳请呢就是我们美的城的业主 也是帮协助我们积极的和这个物业和这个业委会来进行沟通，大家共同来推进这个新建基站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电梯信号，因为刚刚我也看了视频，主要是电梯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的问题。
1: 是的。
4: 然后电梯呢，这个呢它是属于一个金属的密闭的一个腔体，它整个无线的这个覆盖的这个传输啊，它其实是比较信号是很难穿透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目前的解决呢都是加装这个信号的这个放大器来提升这个信号的覆盖。但是加装这个设备呢，它需要在楼宇建设的时候，在电梯周边这个预留我们相应的这个管线桥架，同时还要提供相应这个设备的供电。然后这一块呢，根据我们国家和江苏省的通信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规范，是要求是在新建小区这个时期，这个电梯的整个的这个通信的这个设施，它必须要在建设时候做到这样的一个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三同步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这块这个法定的责任主体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然后这一块呢，因为美丽城的这一块，它虽然是比较新的楼盘，但是它这个建的时候，电梯的整个的通信设备，它其实是缺少它相应的这个预留条件的。所以这一块呢，接下来针对这个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做这个实地的勘测，在研究这个做电梯信号的这个补充方案。然后同时联合各个方面来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监督。
1: 好，谢谢何主任，待会儿可能还有一两个问题要和你这边沟通一下啊，和咱们网络部沟通一下。来接通一下钱先生电话。来，好，钱先生你好。
5: 哎，您好。
1: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您是反映这个跑马山庄这边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5: 对。
1: 好，具体情况您说一下好吗？
5: 我们也是小区建设交付已经很久了，就是从一开始交付的时候呢，我们小区就没有地下室这个信号覆盖。我去年也是去年投诉这个关于信号覆盖的问题。然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电信给我的回复是尽快过来勘测安装嘛。然后今年陆陆续续的过来装，但是同样的问题还是电梯里面依旧是没有信号。
1: 车库信号怎么样了？
5: 车库信号经过我们长达这个一年多的这个跟踪和投诉反映这个事情，在今年的这个8月底9月初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用了。
1: 好，电梯内依然是没有信号是吗？没有电信的信号是不是？
5: 对，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可能比较特殊，地下室我们有3个地块。但是就我们投诉的这个地块，目前信号是正常的。
1: 其他2个地块都正常吗？
5: 其他两个地块还是没有信号
1: 啊。就你们这个地块是正常的，其他两个地块是没有信号。
5: 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地块的话，是也是我们经过投诉以后处理掉，他们才过来建设的，现在目前属于正常的状态。
1: 好，那钱先生稍等，我们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是和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设施啊，这个一些安装的困难有一定的关系，是吧？我猜也是这样。是这样吗，何主任？
4: 对的。
1: 好，这位是钱先生
4: 啊。钱先生你好。我是镇江电信网络部的何娟。您这个问题呢，由我来替您解答一下。首先呢，就是就感谢多次反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目前，因为刚刚您也讲了，目前这个3号楼的地下车库，我们是在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勘测和设备的增补，目前地下车库的信号已经达成了覆盖。因为刚刚钱先生也反映了，可能其他的还有其他区域的这个地下车库，这个目前呢，我们也是正在推进中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覆盖的。然后刚刚反映的关于这个电梯的这个信号的这个盲区，刚刚前面也讲到了，
1: 跟美丽城差不多。
4: 对，首先电梯的这个信号这个覆盖确实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二一个就是刚刚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国家跟这个江苏省的通信的这个建设标准呢，它的这个三同步的规范呢，是目前是出台的相对比较晚。它当时在对目前是对新建小区它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要求，必须要验收之后才能够交付。然后因为跑马山庄这个呢，因为它是老小区，所以确实在规定里面呢，它没有做，当时规范还没有出台，所以它也没有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所以也是同样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是现场勘测过，它的整个电梯的这个周边呢是没有预留这个通信的桥架、管线，也不具备这个一定的这个供电的这个条件。所以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如果需要加装的话，它就需要这个重新的布线，同时呢，还要考虑到电梯运行的安全以及和这个消防的一些规范。所以这一块呢，还是需要这个 物业、社区以及电梯施工方多方的这个共同的协同。
1: 嗯，
4: 因为这个仅靠我们电信一方呢，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障碍的。
1: 嗯，
4: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改造的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
1: 嗯，
4: 但这一块。

0: 我听到您提到的清单嘛，
1: 对，
0: 所以像类似于像跑马山庄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还不在少数了。
1: 对的，对
0: 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它安装的基本条件或者基础条件，它并不具备，
1: 暂时不具备。
0: 所以说，也不仅仅是电信公司一家就能够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对，
0: 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1: 其他方面，对的。
0: 啊，明白了。刚才特别提到了，你比如说消防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些，
1: 对，
0: 明白了。刚才钱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何娟主任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回复的内容啊，我们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往只是说进了电梯就没信号，哎，觉得很遗憾，很糟心啊，觉得就进了电梯就没信号。但是什么时候能解决，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将来能不能有没有可能解决，我们是觉得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
0: 只不过是要看基础条件是不是具备。
1: 对，
0: 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用的前提下，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才能够安装到位。
1: 对的，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彻底的解决。钱生，
2: 哎，
0: 刚才我们在线上的这个互动的内容，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地下车库信号改善呢，也是通过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电信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能现在是有所改善。至于其他地块的，还有包括电梯设备的这个电梯里面的信号的问题啊，覆盖的问题，我和何主任的这个交流的内容啊，刚才应该说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您都听到了吗？
2: 对，
0: 我们再稍微等一等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何主任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客观也中肯，就是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在他们列入到他们的这个重点难点，还有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吧，反正也是一个重点吧。但是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出具体的回复呢，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以后会陆陆续续会关注到像您所提出的，比如说跑马山庄这样的老小区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持续的跟进。至于说我们电信公司这边有相关的工作进展，我们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和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向大家做一个宣传，您看好吗？
2: 嗯，好的。
0: 好，感谢您的热心和参与啊。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到时候何主任这边一旦有新的动向，有新的进展，及时跟我们反馈一下。
1: 好的，
0: 好，感谢钱先生参与。嗯，今天线上的沟通暂时到这里，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0: 再见。
3: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记者连线的内容也是和这个信号相关啊。来，裘燕你好。
4: 主持人好。最近呢，我们接到了一个网友反映问题，它是湘江花城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呢，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已经完工了。那新的电梯使用效果是挺好的，但是这个电梯的轿厢内呢是没有电信的信号。它是电信的用户，进入这个电梯后呢，手机呢就是无法接打电话。我对此呢向那个京口区域物业管理中心了解到，电梯的更新前，它轿厢内其实原本就安装有运营商的信号盒，但这个信号盒可能时间久了有损坏的情况。那物业呢曾经联系了这个电信公司，申请对原有的信号盒做这个信号放大的处理。
0: 嗯，
4: 但是呢电信提出呢这项施工费用呢需要物业来承担，金额还挺高的，大概要十几万。物业呢目前表示呢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0: 等一下，你刚才我们记者裘燕，你刚才理解到的这个十多万的这个叫什么施工费用，这个是物业告诉你们的吗？告诉
4: 我。是那个京口区的物业管理中心向物业了解之后向我转达的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也是物业告诉他们的吗？
4: 对，是物业告诉他们的。
0: 是物业告诉了京口区物业管理中心，然后向我们这边反馈的是吧？
4: 是的。
0: 哎，我得把线捋清楚啊。谢谢裘燕哈。你想了解的几个问题分别是什么？
4: 是第一个问题是电梯轿厢内这个信号覆盖改造是否需要十多万，就这么高的费用。然后第二呢是这笔信号改造的费用责任主体单位呢到底是不是物业公司。第三是如果物业呢他无力承担这个改造费用，那这个一旦发生电梯困难的这种现象，业主的手机呢也没有信号，无法拨打电话，那如何及时来对外求助呢？
0: 你说的第三个电梯困人的话，电梯内都应该有一个那像固定电话一样的那个设备的吧？它不仅仅就只能够使用手机啊，电梯里面本身就应该有电话的呀。 好，我们倒过来问这个三个问题。刚才我其实我提出这个第对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又提出了自己。

0: 己的一个问号啊。待会儿我们也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做解答。这问题还是何主任。好，求燕稍等啊，请何主任和你和我们这边在线上来互动一下。何主任，
1: 记者你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解答一下。因为湘江花城呢这一块，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它是前期做这个老旧电梯的一个更换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前期呢，其实对现场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呢，做了一个现场的这个勘察。因为湘江花城的这个小区呢，目前有25部电梯。它的这个电梯在改造之前，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在改造之前，它的电梯是有信号的。
0: 是的。
1: 是当时是有我们加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设备，因为刚刚。前面提到了，包括一些这个线路，它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在这次的这个老旧电梯的改造的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当时是因为施工单位因为做电梯改造，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通信设备啊做了一个拆除，并有部分还也损坏了，所以呢就导致整个的这个电梯的信号做中断。所以刚刚针对这个前面提的几个问题啊，我这边再一一解答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恢复整个电梯信号覆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我们也经过了现场的勘察测算，25部电梯如果全部做这个一个设备的更换，重新的布线，同时将设备做相应的调试，整个的这个成本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大概在10万元左右。所以这一块的费用呢，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专业的这个评估的，所以也没有做这个比较是真实合规的，没有虚高。第二个就是关于费用承担的主体，刚刚也在提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因为是这样子，根据国务院制定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信条例，里面有明确的一些规定。如果是施工作业损坏这个在用的电信，
2: 正常的通话、短信和流量这些功能，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手机的 eSIM 啊。还有一个就是1号双终端，那手机的 eSIM 呢？刚刚我在这边也提起了，就是从苹果 Air 开始上线之后，它这个手机端具备这个独立的这样一个 eSIM 功能，可以支持正常的这个通信运营能力。那么1号双终端是什么内容呢？它是更多的是我们推出的一项专项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的话，就是说当你具备了买了一款这样的，比如说华为的这个手表，对吧？那么它在这边嵌入这个功能之后。加装这个功能之后，不需要再开通额外的号码，就可以跟你这个主号码做这个关联连接起来，共享你整个主卡的这个对吧，你这个手机号码的所有内容。同时的话，像有的我们这个用户，他可能跑步的时候啊，或者什么外出的时候啊，带着手表也可以具备像这样接听电话、看微信消息，还是很方便的。那为什么像孙先生讲的，就是这个叫到电信营业厅才能办理这个业务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叫安卓侧的手表，像华为啊、小米啊，或者荣耀啊等各方面的这个手表，我们现在支持的业务1号双终端业务还在试商用阶段。所以这个试商用阶段的话，我们是有限的去开通几个厅。
0: 试商用？
2: 对，就是在正式商用之前或者类似于彩排一样。
0: 你今天这个宣传太重要了，本来一点都不知道
2: 啊。
0: 还有的人是一知半解，您这么一说，大家可能该明白都明白了。您继续，不好意思
2: 啊。就是这个试商用呢，也就是我们可能基本上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就正在开放给这个几个这个厅去做这样一个业务承接，也是方便，就是说在这个业务开通的时候啊，因为对我们广大老百姓来讲，可能这个业务相对来讲不是说那么容易理解，但是你到这个相应的指定的网点，那么他到这边由我们的这个营业人员可以协助用户快速的去把这个业务开通使用起来，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去做使用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因为是在试商用阶段，所以就只能够在个别营业厅办理，对吧？
2: 对对，做了一个业务试点，但是因为我一下铺开来，可能去推广，可能这个业务有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存在的一些情况，我现在可能
0: 那我再请问一下，这个试商用阶段大概得多久啊？
2: 目前可能据了解的，可能还要一两个月这样。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了解一下。
2: 因为正式的我们也在等待，可能这个上级单位的这个通知。那么一旦有了这个通知之后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这个公告公示，那包括各种主流我们的自己的网站媒体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网点也会跟我们的这个相应人员培训到位，这样可能在承接这个用户需求的时候可能更加的方便。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孙先生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在节目

0: 之后再进行这样一个联系，可以更好的给我们这个孙先生做好解答。
1: 好，这个孙先生是不是感兴趣？待会儿节目之后我们问问他。但我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这个业务就是是商用阶段这么长时间以来去感兴趣的去办理的客户多吗？
0: 其实这个来讲怎么说呢？跟着用户的穿戴类设备就是他的需求有关。现在呢，其实可能我们外出啊，或者看到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同事，可能这种穿戴的设备越来越多。
1: 对，
0: 而且这个设备它本身也逐步的具备了这样一个 eSIM 的功能。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把它给应用起来，然后也很方便。
1: 好，有可能的话，到时候申主任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如果听众和网友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这边做一个专门的连线，咱们准备一下，我们也帮助收集一下大家到底对哪些点比较感兴趣，您看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再次表示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接听一下热线吧，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彭先生电话。来，彭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您是关于套餐办理的问题是不是？
2: 啊，是的。
1: 啊，大概什么情况？您直接说。
2: 是这样的，我是电信的，也算是个老用户了嘛。
1: 嗯。
2: 是有十来年了。
1: 嗯。
2: 当初我在电信门下这个营业厅去办理的时候，他这个海报和宣传的是无限流量。
1: 无限流量套餐是七八年前办的，是不是？
2: 对对。
1: 啊。后来呢？
2: 当初用的时候哈，就是近两年，就是当初两年，一般的话是随便怎么用也就够用吧。到逐年的，就是把这个流量它就是变缩短了。从当初的28-9天，后来限速就是限到25-6天。然后逐年的降低，到目前为止的话是5-6天。
1: 五六天就被限速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哦，向电信公司反映过的吧？
2: 反映过呀，多次反映，他说这个套餐是正常的。正常的话，但是我通过现在不是有很多这个AI 技术嘛。他们分析的就是就是他内部，就是他们当地内部嘛，就是电信内部，他们是调整这个使用时段。但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技术去查断到的，只有工信部才能查得到的。
1: 好，那您请稍等啊，彭先生。基本上情况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和电信公司这边做过初步的这个交流。我不知道现场是还是申主任是吧？申主任今天在线上，您先回复一下。但是呢，更重要的工作是放在线下，您这边再和彭先生做进一步交流。好，线上回复就麻烦您，谢谢。
0: 好的。先生你好。这个是这样的，我是这个市场部的申振林，当然的话也是因为分管业务这一块，所以借这个机会的话在这边跟您做一个这个解答。这个刚刚首先呢还是很感谢你对这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
2: 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实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业在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王光业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会上介绍，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今年9月25号，中国天眼 FAST 将迎来落成10周年。十年运行，中国天眼 FAST 在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也取得重要进展，为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提供了关键支撑。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从今天始至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

0: 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0: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旋律不会被时间尘封，它们静静地躺在记忆深处，等待某个时刻轻轻地叩响我们的心扉。日子不停地向前奔走，我们遇见新的风景，也总会在不经意间怀念旧时光。一首老歌就是一页记忆，藏着当年的情绪、故事和念想。今天一起翻开这一本流行纪念册，聆听一些被岁月沉淀下来的好声音。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里，非常擅长描摹的少年心事的音乐人就是他。《青梅竹马》也是周志平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温柔平缓的旋律也诉说了一段两小无猜的故事。

青梅竹马出自于1990年的专辑，编曲十分的克制，没有华丽的配器，一把吉他铺底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把少年时代两小无猜的画面缓缓地铺开，把童年相伴长大之后各自离散的过程也娓娓道来。我们再回头聆听，其实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歌里的故事，更是旋律里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当这首带着少年感的乐曲落下，我们要把目光从单人叙事转向当年红火的男女对唱作品，下一首便是港乐黄金时代留下的合唱佳作，张智霖许秋怡共同合作的现代爱情故事，可能也是很多人首次接触粤语情歌的入门曲目。编曲带着90年代标志性的合成器的音色，节奏舒缓，旋律朗朗上口，即便时隔这么多年，旋律一响依旧十分的熟悉。

90年代诞生了大量优秀的男女对唱的作品，有缠绵的对唱，也有温情满满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合唱的金曲，编曲就非常的温暖，把一份感恩的心境融进了旋律当中，来自于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发行于1991年的歌，由李宗盛操刀词曲的创作，整首歌的配器很柔和，用舒缓的旋律烘托。

我们听完了许秋怡、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以及苏慧伦、成龙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这两首歌也是我们常常在 KTV 里面听到过的。很多年前啊，在我们都喜欢去 K 歌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经常会在 KTV 的包厢里有听到过这两首歌，特别是前一首许秋怡、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也是很多男生女生非常喜欢去选择的。

对唱歌曲。听完了温情的对唱，我们要换一种旋律啊，来听到90年代内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唱作人啊，他不光写歌，他自己也是歌手，来记录时光带来的感悟。他的名字叫做小柯，我们喜欢喊他小柯老师。他集词曲、编曲、演唱于一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对镜梳妆》，收录在他早期的个人专辑当中，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叠加，他把重心完全留给了自己的人生和歌词。小柯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内敛沉静的，从来不炫高音，而是低声的独白，就像是在说话一样。简单的旋律之下，藏着对时光、对自我的思考，这也是小柯个人风格非常鲜明的一首作品。

镜子照见岁月，而人的心底藏下了种种的情绪，很多的时候难以直白的诉说。万芳的嗓音就很适合把这些藏于心底的感受唱成旋律。她是滚石黄金时代重要的女歌手，这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是她的经典代表作，编曲带着90年代抒情歌的典型的特质，弦乐缓缓地烘托情绪，旋律起伏没有过度的煽情，分寸感拿捏得也非常的好。而万芳的嗓音啊，醇厚又细腻，她不靠撕心裂肺的爆发，又凭借着自己演唱当中那种对情感的细腻的把控，把心底的这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传递出来，这也是这一

来自于陶大伟的朋友歌，友情是一种心底的向往。在流行乐坛，很多的歌手也会通过翻唱来重新的演绎前人的经典作品，用自己的声线来赋予老歌全新的面貌。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志炫重新翻唱的《花房姑娘》，原作大家都很熟悉了，崔健的一首摇滚经典歌曲，而林志炫的这个翻唱版本对编曲做了大幅度的改编，褪去了原作的摇滚躁动，编曲以键盘和弦乐为主，曲风呢也变得温柔和内敛。

0: 的眼光为您甄选，
1: 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0: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努力筑牢社会保障体系，让稳稳的幸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流淌。
2: 我是李玉莹，是镇江保险公司的一名内勤。过去五年，镇江发展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大家对健康意识的不断觉醒。从社区义诊的排队人群，到越来越多人主动咨询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未雨绸缪的理性，让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份保单，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底气。祝福镇江，江水长流，福地长兴。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在金山脚下听见平安的回响，在西京渡的灯火里看见长久的团圆。祝镇江越来越好。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8: 传递前沿医疗。

0: 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在9月15号的时候，49岁的艺人陈建州傍晚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身体突然感到不适啊，紧急被送往医院。那么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呢，是为急性心梗啊，目前已经是动完手术了啊。这个转进了加护病房进行疗养。其实这个新闻一传出之后，很多人表示不了解啊，因为呢，这个陈建州平时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的热爱运动啊，擅长篮球，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健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心梗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事实上啊，除了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陈建州之外哈、回顾以往的一些新闻的消息，好像心梗发作人群当中不乏像他这样很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啊，这又是为什么呢？都说运动好，为什么反而会诱发心梗呢？先请吴医生
2: 完整的写上斑块的尺寸，比如说，然后呢，医生呢给你看报告，他主要是看斑块的厚度很重要。因为你斑块愈合，它的管腔就愈窄，就说明它的狭窄的愈重，然后第二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斑块的回声。这个斑块的判断斑块的好不好，是好还是坏，主要就看斑块的回声。一般呢，我们报告上都能显示出来它是强回声的，或者是高回声的，或者这个斑块钙化了，这说明呢这是一个硬斑块，它的风险度啊比较稳定，就是
1: 风险小一些，
2: 不容易脱落、不容易引起就是颈动脉
1: 脑梗、
2: 对，它这个形成栓子突到哪里。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报告上写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呢、像这种纸质样的很像就跟管腔的那个血流的密度差不多的，或者是里面回声不均匀的，有低有高的，还有这个斑块表面不光滑的，有絮絮叨叨的东西，还有一个它表面有一层薄的纤维帽的，然后里面又有斑块的，或者是它表面凹凸不平的，就是高高低低的，像那个火山，像高山一样高高低低的火山口一样的、这样的斑块一定要当心，它容易破裂，容易就是风险比较高，
1: 就容易引起脑梗
2: 啊，容易。简单，我们就是说把它比上硬斑块，就像石头那样的硬，它不容易掉，就是附在管壁上面。软的呢，你轻轻一碰，或者是你做过什么运动，或者是它都会像烂泥一样的，一碰就掉了那种，
1: 风险很高啊，
2: 风险很高啊，对。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血管堵的程度，就是看它狭窄的程度了。一般的报告上我们都会描述它的血管还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最后还是完全的闭塞，这几方面。一般呢，我们写小于50%的一般的问题不大，重点是在于生活上面干预或者定期监测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它狭窄的程度，如果达到中度50%到70%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了，要有专业的医生评估或者规范化的管理。最后一点就是重度狭窄，这风险就较高了，需要进一步评估，需不需要吃药了，或者需要进一步就是检查，或者做造影啊，或者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放支架呀、

0: 这些都有可能。
1: 是的，
0: 完全闭塞的时候，说明他供血更不足了，人说不定就
1: 突然立马要手术了，
0: 立马对对，这个
1: 赶紧要抢救了，这得
0: 啊，对。
1: 所以说哈，拿到报告之后就看三个，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回声，一个是狭窄程度。有人说我看了半天哈，这三个都没提及，那好事儿啊，那就说明你是没有未见明显异常，是吧？
0: 对对，
1: 就没有问题，
0: 这个就放心了，就
1: 放心了，
0: 就是以后每年定期做过一次检查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是啊，那么到底哪些人更加容易长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属于高危人群，一定要警惕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助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

0: 上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左右。45岁以上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病例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可达到80%。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以下7个危险因素。第一个就是长期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会促进炎症因子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少吃快餐、零食和各种油炸食品。第二点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有的水平够高，血流会反复冲击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三就是爱喝甜饮料的，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使脂质沉积提供条件。建议少量喝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的人，可以选择茶水或者喝咖啡、低脂牛奶等。第四点是吃的太多的坏脂肪，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骨。全球因心血管疾病致病的病例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骨层升高，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不建议大家平时常吃动物内脏，比如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多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肉、牛肉、羊肉等等。第五点是不爱吃狗蔬，饮食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健康，可能会加快斑块形成。第六点是抽烟喝酒，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促进斑块形成，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加剧斑块的不稳定性。第七点是容易焦虑的人，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等情绪中，引起体内的应激激素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形成。最后一点就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就是说家族里面本身就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比如40岁以上检出率就显著增加。
1: 对，这是有遗传性的啊，
0: 对，
1: 就更加要警惕了。那接下来再请吴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了呢？
0: 第一点，像频繁头晕头痛了，这是颈动脉斑块最常见的早期信号之一，它都表现为突发性的头晕目眩，感觉眼前发黑，身体发飘，持续几秒钟或几分钟后就自行缓解。头痛呢，它一般都是单侧的，头部断痛或者是胀痛，尤其是早晨起床后或者是久坐起身时更明显。很多人会把这个归咎于高血压或者是晚上没有睡好，但其实呢，这是颈动脉斑块在作祟。
1: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啊。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肢体麻木无力的时候，有人突然他觉得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这是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重要预警信号。很多人误以为是颈椎病啊，或者是腰椎呀、但这些可能呢是斑块导致脑血供血不足，引起了大脑控制肢体运动的区域。如果突然感觉手麻或者握东西握不住，或者是腿伤无力走路拖沓，持续几分钟后缓解，这种情况也要高度警惕。这也是医学上被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是一个常说的一个小中风，所以大家也要严重中风
1: 的
0: 高危信号。
1: 还有就是视力可能会模糊一下，是吧？
0: 对，因为突发性的视力模糊，眼前发黑，它这个眼动脉呀、啊，它 它是来自于

0: 顶内动脉的一个分支。
1: 嗯，
0: 当颈动脉斑块增大时，它导致颈内的斑块就狭窄，然后眼部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它这样视网膜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出现功能异常，引发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等一些症状。
1: 还有一些可能是不太明显的，比如说突然间言语不清了啊，出现这个理解困难了，或者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说，哎，老糊涂了，可能会是觉得是正常的，但其实这就是属于一些先兆的症状了，要引起重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时候有发现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需要立马进行干预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干预呢？
0: 下面有三种很多的。第一种呢，就是颈动脉斑块它导致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中度以上，
1: 大于50%了。
0: 并且出现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视力模糊这种情况呢，说明斑块已经影响到脑部供血了。属于症状性的狭窄，发生中风的风险很高，这是必须要及时进行治疗。
1: 是的。
0: 第二种情况就是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达到70%以上了。即使它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也需要进行治疗，因为这种严重的狭窄它会导致脑部供血严重不足，一旦斑块脱落或者是破裂，很容易引起急性脑梗，属于高危无症状的一种狭窄，必须提前要干预。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斑块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斑块，但是要通过超声检查才能发现它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1: 是的。
0: 如果发现斑块的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还有斑块表面有溃疡，就属于

0: 虎、潘毅、曹琦报道。意外发生时，率先出附属医院甲乳外科主管护士鲁院。
1: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把喇叭扔掉就冲过去了。冲过去之后发现呢，的确他整个脸啊是发黑，然后嘴巴发紫。我立刻呢就给他摸了一下颈动脉，是没有搏动的，喊他他也没有反应，然后身上的裤子呢也全部都湿了。我当时判断情况可能是有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
0: 作为临床一线医护人员，鲁院在突发情况面前沉着镇定，第一时间启动徒手急救。
1: 心肺复苏之后呢，我发现不行，他的情况没有好转，我立刻也就给他进行了人工呼吸。人工呼吸之后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反应，我紧接着立刻又做了第二组。第二组做了以后还是不行，继续做，同时我也在跟旁边人讲，快赶紧出去喊人。
0: 本场比赛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定点医疗保障单位，险情发生时正在赛场值守的该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于中华第一时间联动介入救援。
2: 我们第一时间汇报苏超指挥部，呼叫救援，包括担架和 AED， 同时我们对他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口对口的呼吸。
0: 在鲁院与赛事医疗保障团队相互配合持续不间断施救下，患者逐步恢复自主心率与呼吸。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其转运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开展进一步救治。转运途中，急救心电图检查明确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这也是诱发此次心搏骤停的核心病因。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金明峰：
3: 患者经过这个胸痛中心绿色通道直接到达我们导管室，上台以后我们从穿刺开始到冠脉造影以及我们PCI 手术支架植入，整个过程很顺利，大概只耗时30分钟左右。
0: 目前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金明峰介绍，心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仅有短短4分钟，超时施救将极大降低患者存活率。
3: 如果说过了一个黄金的4分钟，很多病人就算通过一个积极的治疗，也不一定能恢复有效的心跳，包括后面会出现一个脑死亡的症状。大部分病人在错过这个时间以后，估计不一定能过得来。
0: 赛场上，镇江队以2-0的比分斩获赛事胜利。赛场下，一场全民联动、专心高效的生命救援更显温情与力量。本次救援中，现场热心医护的徒手急救、赛事保障团队的专业配合、AED 设备的及时应用，以及院前急救与院内胸痛中心绿色通道的无缝衔接，形成多环节全链条的高效联动，成功从死神手中抢回患者生命。这场教科书式的全民应急救援，既是医护人员专业素养的生动彰显，更是镇江市公共应急救援体系、赛事医疗保障体系高效运转的有力佐证，彰显了城市应急救治的硬核实力。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公益站场、42座筏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惠及1000多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

0: 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朝臣事漏更寒，天马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你枕楼一小辈，善感着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曹某本能打五龙，说祢衡如有何

0: 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2: 咋的了？
3: 成名人了。
2: 啊？
3: 我说你呢？
2: 说我啥呀？
3: 漏了。
2: 房子？
3: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2: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3: 还折呢？这家装的。自个干啥明白不？

0: 我看。
1: 啥呀？这是啥呀？
0: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1: 谁写的？
0: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1: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了，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0: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1: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0: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1: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0: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1: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0: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1: 念哪儿了？这是
0: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1: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是。
0: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耀、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你瞎闪你！
0: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0: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100%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

0: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2: 说说你的事儿。
0: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2: 你听听还有没了？
0: 有，
2: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0: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想这根本没有驴。
2: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2: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银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2: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进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2: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
2: 完事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2: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3: 二舅，二舅啊，
1: 这又谁呀？
3: 二舅啊，
4: 二哥。哎
3: 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整个事
3: 咋事
1: 啊？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3: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猪猪，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3: 下载了。你这么喊，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3: 不是，不是，我念。
2: 你让你念，孩子来。
3: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2: 瞧看你这事，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3: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0: 对呀，二叔啊，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3: 救我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救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0: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3: 这是
2: 你哪回家呢？
5: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
0: 来人了，
5: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的出去。
3: 记者出去啥？靠他出名呢？
0: 谢谢，
5: 谢谢，
0: 记者同志。
5: 是，
3: 上炕吧。
5: 那个，
3: 就行了。
5: 这是大叔，
3: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甥，就这么点事儿。
0: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1: 你说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5: 都是亲的，
3: 没骂人。
5: 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5: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3: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啊？
0: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5: 大叔为这事生气。
3: 你这事还小了。
5: 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1: 你是啥报的？
5: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啊，别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5: 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2: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5: 不是。 大妈，
1: 你不说梦咋出名？哎呀，啥也不明白。
5: 大石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1: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5: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1: 那可能吗？
5: 不可能。
1: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5: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1: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5: 大叔啊，
1: 也不能要。
5: 是，
1: 那人驴干啥呀？
5: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那个恢复名誉。
1: 真假的？
5: 哎，真的真的。
1: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1: 开采我呗。
5: 对对对，
1: 采吧。
5: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1: 嗯，
5: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1: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5: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5: 啊，
1: 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5: 大妈，您说
2: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坯打墙，薄薄的羊塘都冻。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开足马力赶订单。镇江天悦新能源太阳能灯具热销欧美，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1亿元，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外贸筑牢全国外贸压舱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眼下，随着海外销售旺季来临，新能源外贸赛道迎来产销热潮。位于句容边城镇的镇江天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足马力赶订单，保障海外市场。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处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人们在流水线组

0: 装作业，一件件款式新颖的家用太阳能灯具陆续走下生产线。镇江天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建：
1: 我们企业呢，主要做呢欧美市场为主，每年呢欧美市场的出货旺季都在每年的九月份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已经达到日产能达到3万到5万单产品的一个数量的一个阶段，预计整个今年的销售额呢，会比去年呢大概一个25%的提升。
0: 作为专注太阳能光电产品的制造企业，镇江天悦新能源长期为客户提供优质清洁的太阳能灯具解决方案。针对欧洲市场偏好推出的极简设计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广受欢迎。企业还深入调研不同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开展产品迭代创新。目前在售产品已达上千种，覆盖花园装饰、家用照明等多个应用场景。
1: 我们今年销售业绩取了比较不错的一个成绩，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在今年初期对目标市场的一个精准的剖析和市场定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广交。

确实，唱歌的人呢，都习惯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带进歌阵，也是自己。但叶欢却不是这样，听他唱歌，你会陶醉在歌里，感受他的温柔痴心。相比于以情动人，他更加是以细长的嗓音，用清晰又轻缓的吐字发音来打动我们。这就是叶欢和他的歌声。来听叶欢和姜育恒合作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

叶欢是个直觉性的歌手，外形虽然给人一股冷艳的感觉，但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一种悠悠的雅致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歌手，从1987年开始，八年时间，八张专辑，一张精选集。歌坛就是很残酷，飞碟唱片1994年在为叶欢推出最后一张专辑《爱疯了》之后，和他同时销声匿迹了。而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且流星月共今宵，这也是叶欢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潇洒最利落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且流星月共今宵》。

0: 我的心情轻轻松松，歌曲的名字很好，说出了我此刻的感受。这是百合二重唱的一首作品啊，他们是一个二重唱团体，成立于1980年，由大百合李静和小百合周月琪组成。大百合呢属于标准的女中音，音质呢沉稳又圆润，小百合属于女高音，音质高亢，显得非常甜美，两个不同的声音完美的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确实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的歌者都是技术派的，他们一张嘴就会让你感觉特别的惊艳。
1: 我是梦，我是晴朗的天空。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来听一听这些属于岁月的歌声，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罗文的黄昏。

0: 这是蓝心湄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不必太在意》，由童安格创作，童安格自己也唱过，这是他为蓝心湄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说当年写歌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想到蓝心湄，所以呢这首歌创作出来就是非蓝心湄莫属的。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有没有也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是当年的一些事情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它的原唱是珍妮，但是它的原唱叫做曾淑琴，这首歌叫《鲁冰花》。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持续推进智能非税 AI 系统迭代升级工作。近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非税监管、智能问数、基础业务三大模块已正式上线运行。登录智慧非税 AI 系统，新上线的三大模块已经显示在首页左侧。在非税监管模块，系统对非税收入数据进行实时监管，自动生成风控报表，实现收入数据预警、多维数据统计以及异常数据的及时提醒。新上线的智能问数模块支持工作人员通过提问方式开展数据查询、分析研判，实现数据即问即答、即需即出。基础业务模块，工作人员可以由此直接进入原非税直收、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等基础业务操作系统，实现业务协同。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强化数据底座支撑，市财政局综合科于近日全面梳理归集历年中央及省市非税收费管理文件1000余份，搭建非税政策法规专属知识库，为后续 AI 开展智能校验、智能问答筑牢政策分析基础。据了解，智慧非税系统迭代升级工作于今年4月启动，整套系统由非税监管、智能问数、基础业务、知识库管理四大模块组成。其中，知识库管理模块正处于 AI 测试对接环节，预计10月可正式运行。继续关注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五期间，民政部将围绕农村养老有人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两军交战，扎大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十里封疆驰骏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济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齐平。冯道冯可道带着厚礼去涿州劝说刘去飞，来到他们家里头这一看呐，屋里头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丫鬟仆妇老妈子那更没有了。冯道心里这回有底了，本身这刘去飞呀就贪财，他再混得不怎么样，我拿钱财一收买他，此事是水到渠成啊。牛氏把冯道等人让到客厅，他到厨房烧水给大家伙沏茶，冯道坐着，高行周雄霸俩人在旁边一站，随从们呢在院子里头树荫帘底下坐着。茶沏好了，牛氏给冯道上茶，冯道接过茶来就说了，谢谢嫂夫人啊，您甭客气了，都是自己人，您有什么事儿呢忙您的，我在这儿等着去飞兄就行了。牛氏说，那先生您请自便吧，有事儿您叫我一声就行。就这么着他就进了里间屋了。您看古代那时候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男女平等，男人不在家了，女人呢一样可以招待客人，在这儿啊陪着聊天吃瓜子儿。那时候呢按理论上来说，有点身价的女人呢都不能抛头露面，得在后宅待着，这个事儿啊仆人办就行了。就因为这刘去飞混得不好，牛氏呢才不得已抛头露面，把客人安置好了，这得赶紧回避，要不然呢就更有失身份了。时间过得挺快呀，转眼中午就到了，就听见外边有人叩打门环，夫人开门啊，我回来了。牛氏连忙从里间屋出来，到门口把门打开，满脸带笑就跟刘去飞说了，官人呐，上午您出去了，有一位故人来访。啊，哪位故人呢？牛氏还假装神秘呢，趴在他耳朵边上就说了，你进屋一看呐，就知道了，这位呀还给你带来不少礼物呢，满院子都是啊，快进来吧。刘去飞有点迷茫啊，先说我还有这有钱的故人呢，我进去看看吧。他可就推门进了院了，进来一看，嚯，院子里头坐着一群人，大车小辆，上边包裹装的顶盖肥呀，有的没五颜色的地方啊是黄澄澄的白花花的，太阳一照啊刷刷直反光，呵呵，黄的是黄金，白的是白银呐。刘去飞当时就愣那儿了，他刚一愣神儿，冯道从屋里出来了，去飞兄别来无恙啊，小弟在此等候多时了。刘去飞抬头顺声音这么一看，这脸色就变了，非常惊讶，拿手这么一指，

我说冯，还没等他往下说呢，高行周一个箭步窜过来，拿手把他嘴捂上了。刘先生，请里边讲话吧。雄霸紧走几步到大门那儿，稀里哗啦连大门也给关上了。高行周鹰拿燕雀一般，把刘去飞呀就给提溜到屋里去了。牛氏吓坏了，刚要喊，雄霸过来了，也拿大手一捂他嘴，别害怕啊，没事儿，你先少说两句吧。这雄霸这大手伸开了亚塞小蒲扇似的，别说是嘴了，连牛氏的眼睛都给捂上了。他一提溜牛氏的脖领子，把牛氏啊也给弄屋里去了。把这两口子弄进来，冯道一笑，高雄两位将军，连我家兄嫂放开吧。去飞兄，嫂夫人，小弟情非得已，还望海涵呐。刘去飞可知道冯道从刘守光那边逃跑的事儿，后来冯道去了太原府了，保了李存勖了，他也有所耳闻。最近晋王又兵伐幽燕，眼看就打到涿州了，要不他一看见冯道怎么那么惊讶呢？冯道一发话，高行周、雄霸连俩人给放开了，往后一退，二虎把门往门口一站，刘去飞这脸儿啊都绿了。可道兄啊，以往去飞可没有半点得罪之处啊，今日因何要加害于我呀？冯道一笑，去路凡夫俗子，既是刘守怀，您就没想过良臣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吗？哎，可道兄啊，去飞就是有此想法，也苦于无人引荐呐。说着话呢，他压低了声音，兄台在晋王麾下如此风光，能否为小弟在千岁面前美言几句？若得晋王所用，弟终生不忘兄台提拔之恩。冯道心说，妥了，这小子彻底让我给忽悠你了，我要直接跟他说有事求他吧，他就该拿糖了。这回呀，你反过来求我，这事儿就好办了。老冯想到这儿了，又开始演戏了。去飞兄，能有此等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呀。我家晋王早就听说您是个有才之士，求贤若渴，因此呢，特意派小弟前来拜访。这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还请我兄收下。哎呦！一听这个，刘去飞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什么？晋王千岁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吗？那可不吗？要不然我能给您送礼来吗？刘去飞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呵呵，你看这事闹的哈，既得晋王千岁赏识，去飞自当弃暗投明。但是我寸功未立，千岁爷还给我这么多礼物，这当真是受之有愧呀。冯道摆摆手，哎，礼物送来，我兄只管收下便是。如果你要觉得受之有愧呢，小弟给您献上一计，保管您这礼物啊，收的是心安理得。将来晋王呢，还得要另眼看待，加官进爵，唾手可得呀。刘去飞这眼睛直发光，可道兄，那你就说来我听，只要是去飞能够办到的，定当是言听计从。冯道神秘的一笑，我家晋王乃是有道之主，老晋王有天子血诏，凡天下乱臣贼子有讨伐之权，这刘守光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功臣，僭越称帝，实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啊，僭越称帝，忘乎所以，为人神共愤。刘仁恭得老晋王提拔庇佑之恩，不知报恩反与朱温为伍，就连披毛戴角横骨插心的畜生都不如啊。我家晋王千岁受先王一命，要讨伐刘

刘氏父子已为先王在天之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占齐沟夺瓦桥易如反掌，虽有单廷圭、马忠勇冠三军之将，也不得不退避三舍。眼看大军就要兵发涿州，请问这涿州能守得住吗？这都是冯卯在千岁面前苦苦哀求，跟千岁说明我兄之才，必能兵不血刃拿下此城。晋王呢，才派我前来拜访。冯卯为了我兄，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冯道这一番话呀，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云山雾罩，把刘旭飞给说的感激涕零啊。哎呦，可道兄为了小弟费尽苦心，旭飞明白了，还请您即将安出吧，我一定照做就是。凭我兄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办这件事儿啊易如反掌。您只管去见刘世温刘刺史，把我说的话跟他一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世温要是不听呢，您就把此话呀散布于涿州城内，人言可畏，一样能够取下涿州。这样呢，既可保百姓不受刀兵之苦，我兄又做了一件善事。破城之日，晋王必当加官进爵，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刘去飞一拍大腿，好，那我就照可道兄说的做。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呢，小弟还请您和两位将军陪我去趟刺史府，要不我呀真有点害怕。刘去飞一出此言，高行周雄霸就看了看冯道，那意思是这小子别是跟我们耍花花肠子吧，把我们领进刺史府，插圈做套要坑我们。冯道多聪明啊，一瞧俩人就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冲他们微微摇摇头，然后呢就对刘去飞说，好啊，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带着高雄两位将军给您去站脚助威。正好呢，我也想见见刘刺史，跟你一块去也好啊。高雄两位将军，带上咱们的随从，把礼物啊拿上一半给刘刺史送去。刘去飞一咧嘴，嗨，我这一让他给我壮胆去，礼物没了一半。早知道这个，我就一个人去了。话说出来了，人家也同意了，不能往回收了。跟着这些人呢，到院子里头拿东西去吧。刘去飞眼瞧着人家咔咔往走搬东西，心里这个难受啊，本来这都是我的呀，一句废话分给人家一半，我这嘴呀怎么这么欠呢啊。他怎么想咱不说，高行周走到冯道身边，小声就说了，冯先生，您怎么能答应他去刺史府呢？万一他心怀不轨把咱们搁里头怎么办呢？冯道说，高将军您放心，他没这个胆儿，此人胆小怕事，我们知道他家住哪儿了，他不敢出卖我们，他怕咱们报复他，此去尽管放心。不过你和熊将军也要做好准备，事情瞬息万变，随时准备一战。高行周点点头，先生尽管放心，就凭我们兄弟二人的武艺，若有变故一定能够保护您安全离开涿州。俩人私下里咬耳朵商量妥了，随从们把该给刘去飞的礼物帮助搬屋里去，剩下的收拾好了弄到车上，刘去飞领着这群人就奔了刘世温的刺史府了。穿大街过小巷一路前行，有熟人领着不走冤枉路啊，没多长时间呢就到了刺史府了。离老远，刘去飞这脑门子上就直冒汗，俩腿都迈不开步了，处处摊摊慌慌张张的。冯道看出来了，就对他说，去飞兄啊，这是快到地方了吧？你怎么知道啊？这还用说吗？我一瞧你这发出

0: 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足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士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1: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0: 陪女人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1: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0: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1: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0: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一年呢？
4: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一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0: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二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0: 老婆我错了。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5: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0: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5: 那有没有甜筒啊？
0: 也没有。
1: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0: 老婆出差，铁柱送他去车站，本想把他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5: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0: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1: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0: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5: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1: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0: 哎呀，我狗呢？
5: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9: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0: 宋江哥哥， 这粮食。

0: 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6: 出轨吗？
5: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6: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5: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4: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5: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6: 不会打。
5: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4: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5: 阿贵的大舅哥特别有钱，家里有所大宅子，但这个人呐，特别抠门，每次出门呢，都怕别人撬他们家门偷东西，想买个狗看门，小狗不顶事儿，大狗吃太多，为此非常苦恼。
4: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每次出门前，他都把家里的 WiFi 改成无密码连接。
5: 你别说，这还挺管用，晚上回家，家门口包括院子周围，总会蹲着5-6个人呢。我脸一红
7: 啊，真的？
6: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
5: 多凶！
6: 哦，有多凶啊！
5: 老王笑了笑，没说话，伸出2根手指头。
6: 一天2包啊？
5: 老王摇摇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说：“一天2个打火机。”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9: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宣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市六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较去年增加两家。秋分节气，中医提醒避免大喜大悲，保持心态平和。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直射赤道，之后阳光直射位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我国古代将秋分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和。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了。第二候中的披字是细土的意思，意思是说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水始和是说这时降雨量开始减少，由于天气干燥，水气蒸发快，所以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于干涸状态。秋分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季，南下的冷空气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产生一次次的降水，气温也一次次的下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但秋分之后的日降水量不会很大，这时南北方的田间耕作各有不同。在我国的华北地区，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谚语中明确规定了该地区播种冬小麦的时间。而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则反映出江南地区播种水稻的时间。另外，劳动人民对秋分节气的禁忌也总结成谚语，如秋分只怕雷电闪，多来米价贵如何。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使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显得格外紧张。据考证，我国很早就以秋分作为耕种的标志了，秋分正是收获的大好时节，农民朋友们要及时抢收秋收作物，免遭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还要适时早播冬作物，为来年丰产奠定基础。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称紫金美学，纳万千祥瑞，太和喜狮吊坠，奇思妙想的设计让小狮子的双眼可随佩戴动作自然开合，寓意抬眼纳四方财，垂眸手艺家福。太和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太和焦土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圆满。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巧妙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会自然振翅的吊坠金蝶，每一次振翅都传递翩翩福至的美好祝福。故宫瑞兽黄金首饰正在限量热销中，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

0: 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

0: 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

0: 说的话，在这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1: 郑寒江略一思考，觉得有些蹊跷，严哲赶紧追问：“说不定什么呀？哪有那么多巧合和偶然？”
0: 随后，郑寒江把钱起约了出来，两人在江边聊着。罗静上个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搬家。哎，跟你说了吗？没跟我说呀。他搬家搬哪儿去？可能要出国吧。哎，你想，就这些事儿积累的公安局的轮流跟人家聊，哎，谁受得了？
2: 哎呀，也是折腾啊！就王五的死因还没有查到，还不想等结果了。
0: 你说那姓严的那主，他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吗？啊！我都跟他说了好几回了，我说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赵石说了，我说你要不你问他去，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啊，有证据，你该抓我抓我，来来回回的就那点事儿。
2: 我都把咱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些事儿啊都给弄掉了。您看我这也是岁数大了，确实有点怀旧。我这王五这死因啊，我也挺惊讶的。你知道他胆儿多小吗？你记着吗？咱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游泳，他穿着西装革履的，我给他拽身上，呛了一口，脸都吓白了，记恨我半个多月。
0: 你说他得有多大勇气从这跳下去？啊！哎呀，反正我跟那个姓严的说了，你呀是重大的嫌疑人，你一直有谋害王五的可能性。
2: 哎，老钱，你说他遇见什么事儿了？什么人啊，逼得他这么小的门？
0: 你什么意思？
3: 嗯，哎呀，咱们这老同学，我跟你说，有些事儿没有为什么。小年轻人谈恋爱，因为几句话你就跳江，怪谁？怪男的？不合适吧？
0: 不合适吧？
3: 两人停下脚步，眺望远方。姓严的啊，一直认为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行了，
2: 你也别发牢骚了，他也是工作需要。我跟你讲，老钱，暗管排污这事儿，你骗我了。
3: 你说这排污这些设备开上几个小时，好几万块钱。你要这样的话，什么企业也别干了。
2: 我不跟你讨论这些，没意义。我卖查出不少厂，通过地下水管道直接往綦江里排，也包括你。不，你真行啊你！不，咱俩学一个专业的，你不知道这危害性吗？你真敢啊！你忍心吗？你，哎，
3: 你啊，什么都信。有些事儿，时间久了，就明白了。
4: 第二天，郑寒江到。

0: 让我回来我去找你。
1: 挂了电话，郑寒江吩咐司机林浩。
0: 掉头去王总家。
2: 哦，好啊，干嘛去啊？
3: 罗静找，
4: 东西给我。

0: 郑寒江随即赶到罗静的家里。
1: 家里东西，
2: 我准备搬家了。
0: 罗静递给郑寒江一把钥匙。
2: 这个你认得吧？
1: 啊，认得，这是学校健身房的钥匙。
2: 那天洗衣店送回一件他的外套来，我在兜里发现了这个。你回头去看看吧，要是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你就拿走；如果只是遗物，你就帮我扔了吧。要不是昨天你问，我都懒得管那儿还有什么。你看，家具电器我都卖了，就是不想让那些东西提醒我。
1: 你现在住哪儿？
2: 住宾馆。本来以为很快就能走了，没想到你困在这儿了。
0: 罗静伸手抚摸着桌上的金鱼缸，
2: 你看我像不像他？
0: 望着水里孤孤单单的金鱼，他的眼眸之中泛起了深深的哀愁。从罗静家里出来后，郑寒江坐上了车，和朱天才继续赶路。
3: 哎，我昨天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做爆米花的做法，你知道吧？用铁锅爆，啊，就是啊，弄点油进去。一把这个玉米盖上盖，一开火，然后嘣嘣嘣嘣嘣，哎呦，一锅爆米花，我做了，火候没掌握好，火苗开大了，哎呀，太大了，我一盖上盖，砰砰砰砰，一打开，我一锅黑豆子，还跟炼丹似的。你说我要是发明了这炼丹，你说啊，我一天吃一个，那你明年见着我，一小伙年轻，
4: 哼。那个煤矿炸厂你去过？
3: 去了好几次了。他现在是咱们市最大的一个垃圾填埋场，还放一些个矿渣什么的。当地的老百姓吧，就疑神疑鬼的，玩命上访。啊，他这一告吧，这省环保厅就派人来查，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4: 为什么要上访？
3: 这个村啊，原来挺富的，因为它有矿嘛，这矿没了。村里的收入不像以前了，他们认为他们的感冒就跟这个垃圾场啊，它是有关系，啊，就玩命的上访，完了让我们环保部门下来检查，烦死我了，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查什么呀？
4: 我下去不是也没用吗？不也查不到吗？
3: 你新来的呀，必须得到那儿转悠一下，对不对？再者说了，王成组长啊，肯定接到不少举报。回头他又问你，你不知道怎么说，你没去过，在哪儿整啊？放心啊，我已经让他们在垃圾场那儿弄个口子啊，找人他们测量着。你到那儿就哎，象征性的转两圈，完了天黑之前咱就回来了啊，走走形式，形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过去这五年我们努力筑牢社会保障体系，让稳稳的幸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流淌。
2: 我是李玉莹，是发展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大家对健康意识的不断觉醒，从社区义诊的排队人群到越来越多人主动咨询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未雨绸缪的理性让我觉得我们守护的不

0: 份保单，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底气。祝福镇江，江水长流，福地长兴。愿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在金山脚下听见平安的回响，在西京渡的灯火里看见长久的团圆。祝镇江越来越好。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这样一些歌手，他们有很好的嗓音，也有很棒的演唱技巧，但是一直没有太受关注，最终只能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们的歌也逐渐被埋在时光的记忆当中，蒙上了烟尘。重遇老歌手，今天我要在往事当中为你找寻这样一位歌手，他的歌声明亮又婉约，温柔又深情。我们先来听他带来的这首作品，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鸳鸯锦》。

0: 王琦和叶欢合作带来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呢也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旺角卡门》当中。王杰的声音非常具有辨识度，跟这样的歌手合作呢很有挑战性，要么是你从他的声音里跳出来熠熠生辉，要么是被他的声音掩盖沦为背景。好在叶欢属于前者，叶欢的音质很奇特，以中低音为主的音域，带着一点点鼻音，明亮又很婉约，温柔又很有个性，这样的嗓音和王杰伤感孤独的歌声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你可以听到他们在歌曲当中一地一句地唱着感情中的伤痛，让人动容。
1: 从前不谈未来，
0: 叶欢给我的感觉啊，是体格柔弱但是性格强烈，这样的特质同时也在他的歌声以及演唱技巧当中得以体现，冰冷理性又神秘。有人说他唱歌很冷静很理智，确实唱歌的人呢都习惯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带进歌曲当中，讲述的既是别人也是自己，但叶欢却不是这样。听他唱歌，你会陶醉在歌里，感受他的温柔痴心。相比于以情动人，他更加是以细长的嗓音，用清晰又轻缓的吐字发音来打动我们。这就是叶欢和他的歌声。来听叶欢和姜育恒合作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

叶欢是个直觉性的歌手，外形虽然给人一股冷艳的感觉，但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一种悠悠的雅致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歌手，从1987年开始，八年时间，八张专辑，一张精选集。歌坛就是很残酷，飞碟唱片1994年在为叶欢推出最后一张专辑《爱疯了》之后，和他同时销声匿迹了。而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且流星月共今宵，这也是叶欢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潇洒最利落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且流星月共今宵》。

0: 有一些声音是很温暖的，温暖的好像一张非常大的毛毯，能够紧紧将你围住。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呢，质感上却是凉的，像是水，带着一点清冷哀婉，却又是那么的优雅和深情。这个唱歌的男人叫做罗文。提到罗文，我们总能够把他和一些电视剧联系起来，比如《射雕英雄传》《刺马》《八月桂花香》《莲花争霸》等等。在这些经典剧集当中，你都能够听到他的歌声。他所配唱的这些主题曲或者插曲，都是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经典。你会发现这些老歌的歌词呢，有着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像一首首隽永的抒情诗。比如这曲电视剧《刺马》的片尾曲《黄昏》，罗文在给我们细腻地唱着，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暮色就要渐渐昏沉。听着歌曲在耳边静静飘过，就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哀婉的黄昏。
1: 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
0: 人们都说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确实它带走了罗文，也模糊了我们对于他的记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时间永远无法抹去的，就像这些带着岁月气息的老歌，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总能在你心底激起一阵阵小小的涟漪。

九十年代诞生了大量优秀的男女对唱的作品，有缠绵的对唱，也有温情满满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合唱的金曲，编曲就非常的温暖，把一份感恩的心境融进了旋律当中，来自于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发行于1991年的歌，由李宗盛操刀词曲的创作。整首歌的配器很柔和，用舒缓的旋律烘托歌词里的感念。成龙的声线搭配着苏慧伦清新亮丽的女声，两种音色相互的交织，把对身边人的感谢也娓娓唱来。李宗盛写词啊，好像最擅长捕捉普通人心里朴素的情感，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讲的就是生命当中的每一段值得珍惜的相逢。也正是这种朴素，让这首合唱跳出了情爱的框架，拥有了更加宽广的情感的力量。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们听完了许秋怡、庄智琳的《现代爱情故事》，以及苏慧伦、成龙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这两首歌也是我们常常在 KTV 里面听到过的。很多年前啊，在我们都喜欢去 K 歌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经常会在 KTV 的包厢里有听到过这两首歌，特别是前一首许秋怡、庄智琳的《现代爱情故事》，也是很多男生女生非常喜欢去选择的对唱歌曲。听完了温情的对唱，我们要换一种旋律啊，来听到90年代内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唱作人啊，他不光写歌，他自己也是歌手，来记录时光带来的感悟。他的名字叫做小柯，我们喜欢喊他小柯老师。他集词曲、编曲、演唱于一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对镜梳妆》，收录在他早期的个人专辑当中，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叠加，他把重心完全留给了自己的人声和歌词。小柯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内敛沉静的，从来不炫高音，而是低声的独白，就像是在说话一样。简单的旋律之下，藏着对时光、对自我的思考，这也是小柯个人风格非常鲜明的一首作品。

人的心底藏下了种种的情绪，很多的时候难以直白的诉说。万芳的嗓音就很适合把这些藏于心底的感受唱成旋律。她是滚石黄金时代重要的女歌手，这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是她的经典代表作，编曲带着90年代抒情歌的典型的特质，弦乐缓缓地烘托情绪，旋律起伏没有过度的煽情，分寸感拿捏的也非常的好。而万芳的嗓音啊，醇厚又细腻，她不靠撕心裂肺的爆发，又凭借着自己演唱当中那种对情感的细腻的把控，把心底的这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传递出来，这也是这首抒情歌为什么能够打动听众的原因所在吧。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陶喆的父亲陶大伟的这首朋友歌。我们一听这个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有着活泼质感的歌曲，整个的听感是很轻松惬意的，朗朗上口。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我们今天一路听过了少年心事、对唱金曲、友情、离别于青春，兜兜转转流行乐坛，总还有一些作品抛出关于情感的思考，留给听众慢慢回味。最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经典，这首由李宗盛完成词曲创作的《问》。李宗盛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搭配淑桦姐的演绎，成就了这一首流传至今的传世佳作。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曲，依旧能够从旋律和歌词当中读出新的感动。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十首不同风格的老歌，诉说着不同的时代记忆，旋律中会停下，但这些歌曲留给我们的感动不会落幕。愿这些岁月金曲可以一直陪伴收音机前的你。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金丝路奖各项大奖现场揭晓。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突中西，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当地时间9月23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7月30号和31号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自治市的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23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自治市的情况。阿尔瓦雷斯同时表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对摩洛哥的访问将在未来数周内进行，但尚未给出具体日期。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点左右失联，随后确认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搜救部门表示，潜水员正重点搜寻船舱，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亚运快报，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男乒男团、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与日本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国乒女团3-0击败朝鲜队，决赛将对阵日本。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劈波斩浪，一日五金。男足比赛当中第三轮，中国男足0-0战平阿联酋队，小组头名出线。亚运会其中项目呢是正式开赛，首场遭遇战，中国队斩获一枚银牌。竞技体操男女团体赛，中国队问鼎双冠。首先来关注一下举重项目，亚运会的举重比赛今天展开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子53公斤级，中国选手赵金兰发挥稳定，以抓举94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8公斤获得银牌。朝鲜选手江贤晶是以223公斤获得金牌，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哈。那本届赛事的规则呢，公斤级别和参赛名额全面的更新了，完成了大规模新老交替的中国队，现在仅有李文文和刘焕华两名奥运冠军坐镇，其余8名选手呢都是首次参加大型的综合性的国际赛事。这支由奥运冠军和新锐力量组成的队伍如何面对这次的考试，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日本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一奇。管一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杭州亚运会上呢，其实朝鲜队是小试牛刀啊，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说了，其实有很多的比赛由于朝鲜队被盗，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啊整体的一个对手啊没有完全的是体现出来。这次呢朝鲜队已经在女子小级别上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小震撼哈。先来介绍啊今天这个53公斤级的较量。
1: 好的，首先呢可能给大家并不熟悉赵金兰这位选手啊，其实在没有调整级别的时候，他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在2025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呢，他还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现在是增重啊，晋级到了女子53公斤级。可以说呢赵金兰的适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他是举出了214公斤级的总成绩，举重亚锦赛呢他是表现出了216公斤啊，他此前最好的成绩也是216。赵金兰这个级别上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个朝鲜的选手叫江贤晶啊，他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呢以前是参加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总成绩呢曾经达到过234公斤，也就是说超赵金兰此前的最好成绩18公斤。当然那个时候呢他是参加55公斤级的比赛，近期的他的成绩呢有所下降，去年是表现在214公斤。但是呢在2025年的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也是214，也就是说目前和赵金兰最好成绩对比呢，赵金兰大概是有2公斤的优势。但因为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女子53公斤级呢，它是一个全新级别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呢，赵金兰也是刚刚晋级到这个级别上来的，所以说她的水平和能力呢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吧。今天的抓举赵金兰开把的重量就要到了94公斤级，94公斤和朝鲜选手江贤晶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呢比江贤晶是早登场一位。赵金兰和江贤晶第一把抓举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但是第二把啊赵金兰要到了97公斤，这次试举呢他是出现了重心不稳的情况。而朝鲜选手江贤晶呢第二次试举同样要到了97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压力就给到了赵金兰一侧。赵金兰第三次抓举97公斤呢还是

0: 失败了。而江千金呢，第三把是要到了99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呢，三把抓举结束，赵金兰的成绩是94，朝鲜选手江千金呢是99，我们呢和对手是相差了5公斤。随后的平局比赛呢，赵金兰第一把是要了118，第一把赵金兰平局118呢非常轻松的完成了。江千金呢第一把的118也没问题。之后呢，江千金第二把要了一个122，在起来的时候翻手腕的这一次啊，身体有点摇晃，但最终还是几次晃动身体之后完成了直立，还是成功了。赵金兰平举第二把要到了123，但是翻起的时候呢，身体不稳，没能撑起来。江千金呢，第三把要了124，成功完成了。赵金兰第三把124也是成功起来了。这样抓举和挺举相加的总成绩呢，实际上赵金兰就是输了那个抓举的5公斤啊，最终是拿到了银牌，江千金拿到了冠军。今天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情况就是这样，郝迪。
1: 嗯。这次的出战的名单啊，相比较比如我们全运会看到的当时的名单，包括当时我们认为国内的一些好手，变化是非常大的。你刚刚说到是女子53公斤级，其实包括女子61公斤级杨柳月啊，女子77公斤级的这个何仁秀，包括86的吴艳啊，这些大家其实都不太熟悉，包括男子60的杨洋，65公斤级的这个何跃基啊，还有这个85公斤级。

比较有水平的，比如说这个杨柳月啊，他是又要比这个亚运会又要比世锦赛的，他是比女子61公斤级的，他今年才20岁，来自于福建。这个选手啊，其实过去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晋升到了61公斤级。在今年的这个全国游泳锦标赛当中呢，他的成绩是248公斤。但是呢，他也参加了今年的举重亚锦赛。当时呢，亚锦赛因为还是老级别啊，他参加的63，所以呢，获得成绩是251公斤级，获得了抓举的金牌，也打破了抓举的世界纪录。但就像郝一你所说的啊，咱们和朝鲜选手的这个对抗，确实是我们这个举重的一个主旋律吧，因为我们的杨柳月呢是在总成绩上输给了一位朝鲜选手，叫做李舒。李舒是举出了253公斤级啊，但杨柳月呢在最近的重庆大奖赛上又参加了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因为这个选手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他可能还要参加举重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这两站比赛，所以对他来讲呢，他也实际上也没有降体，也没有去降体重，这个水平和成绩呢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也是他的成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呢还是一位朝鲜选手，叫做金日景啊。金日景也是女子59公斤级的选手，过去呢跟中国的选手罗石芳是有一拼的啊，两人打的也是有输有赢，最好成绩呢是249公斤，他的历史最好成绩呢就是249，但这是他当时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成绩，现在晋级到了61公斤级，应该讲成绩是有所提升的，很难预测。确实啊，就像你所说，咱们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对抗啊，确实是有输有赢。就像这个金日景啊，这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当时呢就是赢了咱们的中国选手罗石芳的。其实除了朝鲜选手的一个对抗呢，其实咱们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中亚的选手，主要的一个人员呢就是刘焕华。刘焕华呢，他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02公斤级的冠军，也是我们男子大级别的一个重大突破。特别是奥运会上啊，这么多年的比赛当中，我们大级别此前一直没有拿到过冠军，刘焕华呢就是拿到了这个冠军，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由于现在级别的变化啊，现在奥运会也没有这个男子102公斤级这个级别了，刘焕华呢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级别又提升到了男子的110公斤。其实熟悉刘焕华的这个听众应该都知道，2021年他参加全运会的时候是男子81公斤级，5年多的时间，他横跨了6个级别，从男子的81公斤级，现在已经上涨到了男子110公斤，这个增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他其实刘焕华，我跟他交流啊，他跟我说，他这些年好像每天就没有做别的，就是一直在增加，为自己增加体重而去奋斗。但是呢，我觉得刘焕华这个奖还是比较谦虚的，因为无论是他过去参加的男子81、89、96、102还是110，他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名次吧。像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呢是获得了金牌，他的总成绩呢是420公斤，抓举呢又比原来的成绩提高了4公斤，应该呢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吧，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86，现在已经来到190了，挺举是230，总成绩呢已经达到了420公斤。并且呢在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是加到了239，但没有起来啊，这说明呢刘焕华还是有这个自信和胆量去挑战这个更高的重量的。并且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呢，他的总成绩就达到了429公斤，就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朱拉耶夫创造的当时男子110公斤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428公斤。但目前呢，今天我跟刘焕华还交流了一下，他说自己还是在增加体重和增加力量，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新级别自己的这个水平和成绩。我预计啊，刘焕华和我此前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和他沟通的时候相比呢，他已经具备了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吧，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就要看比赛的实际情况了。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除了朝鲜选手以外，中亚的选手，比如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啊，这位选手其实从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就和刘焕华一直在竞争，到现在呢依然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朱拉耶夫啊，可也是一位名将了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男子94公斤级的冠军，杭州亚运会呢是男子109公斤级的冠军。哎，你看这个跟刘焕华的轨迹非常像，也是一直在增重。
现在这个选手呢是打110公斤，他原来是打109的。

0: 所以说现在可以是他最好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状况。因为巴黎奥运会呢，他是比102公斤级的比赛，他降七公斤级，
1: 他拿了个亚军，
0: 对，所以很影响他的水平和发挥。朱拉耶夫呢，在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参加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实际上是获得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而且是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2项世界纪录，总成绩达到了428，这个水平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刘焕华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中国台北队啊，有一位叫做陈百仁的选手，也具备一定的实力啊。因为他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的抓举是举出了189，但是呢，挺举当中是3次失败，没有成绩。因为据我了解呢，这位陈百仁选手呢，他的平时训练呢，已经有接近430公斤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这个级别上呢，我非常期待刘焕华这次亚运会上能和两位选手对拼一下啊。
1: 嗯，
0: 刘焕华呢，我觉得是具备这个能力和对手竞争的，而且还要去比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我非常期待在这个级别上啊，亚运会比一次，然后咱们世锦赛再比一次，看看刘焕华能赢几次，好的。
1: 嗯，朱拉耶夫之前是抓举、挺举总成绩达到过428，应该是在2025年举重，
0: 对对对，
1: 举重世锦赛上。刘焕华之前2026年的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抓举拿到过190，这个比赛应该会非常激烈啊！就刘焕华再这么打下去，就要打超大级别了，就把整个的这个，就把整个的这个，就把这个级别都打透了。已经刚刚说了，亚运会是一个中期考，所以呢，我们没有派出全部的最强阵容。那如果我们是中国举重队在宁波这个主场啊，就10月底这个举重世锦赛啊，那个里面我们的备战情况和名单大概什么情况？
0: 其实刚才也为大家做过一个介绍呢。这次比赛从国家队参赛的整个战略安排呢，就是我们在队内的选拔赛上呢，如果拿到冠军的选手呢，就去参加世锦赛；拿到亚军呢，就去参加亚运会。但是呢，何野希和刘焕华，按照我的了解呢，他们是会兼顾的比赛。女队呢，杨柳月也是要参加世锦赛的。举重世界举重锦标赛呢，它的影响和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资格，它是一个奥运会的资格赛。咱们呢，目前的主要任务呢，还是备战2028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在中国举办，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将是时隔31年啊，中国再次承办世界举重锦标赛了。所以说，中国举重队呢也是非常重视。此前呢，这个战旭刚主任呢也跟我们交流过，说今年我们这个争取这个亚运会和世锦赛，我们都给大家多拿几块牌回来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国际举联呢，要评选出男女各一人啊，洛杉矶州系的这个最优秀选手来参加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而且不占用自己的这个名额。大家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做最优秀的选手？不是说每个级别当中都选出一个最优秀选手，而是男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女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他的办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根据世界大赛当中破世界纪录以及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这种选手就可以积分。如果破总成绩世界纪录呢，是3分，抓举是1分，挺举是1分。通过破世界纪录得分来最终判断出来啊，哪位选手，男选手、女选手是最好的那个最优秀的选手。这个选手呢，就不占用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代表队的参赛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了。说实话啊，国际举联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对咱们中国队呢，其实不是太有利的。因为8月1号以后实施的这个新奥运标准呢，它制定的原有世界纪录的标准，对中国运动员来说，可能打破世界纪录呢就很难，所以说对我们就不太有利。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美国选手林福斯啊，他现在是女子77公斤级的选手，那么他可能在这个级别上定的世界纪录的相对偏低，那么他破世界纪录的次数就会很多，那么他的得分就会很高。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要为大家做一个区别啊，不只说要破纪录这么简单，还要多次破纪录。而且呢，新的级别不是从8月1号开始实施嘛，那么他就制定了这个原有世界纪录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制定的就很有学问了。比如你把这个纪录原来制定的相对低一点的话，那么破纪录就容易，这个难度就减小了，破的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得分就越高。而且呢，说实话，以前我们

0: 这个奥运会资格呢，咱们通常基本上就是举一次啊，咱们通过这个好成绩举一次成功了，我们是一直以练代赛啊，咱们就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了。现在可能这样的一个备战的一个情况啊，也要做出调整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规则要求我们必须要多次参赛，我们要一直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我们要努力争取每一次比赛都去冲击世界纪录，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中国举重队啊，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啊多拿下这一个参赛席位，因为中国举重队嘛，也确实是咱们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压舱石，它多一个席位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就是多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好的，
1: 好的，关琦，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后方前方，烈日再升，
7: 烽火不现在，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踢长，
20: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2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2: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24: ，China 赢！

0: 10:29，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国男足呢在非常艰难情况下0-0战平了阿联酋队哈，小组呢排名第一，五个积分出现了。因为呢另外一场比赛朝鲜队是大胜伊朗队，所以呢这个比赛还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有意义哈。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在前方采访的《田周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看这个思辰在转播过程中呢，一怒也是就是很愤怒，就是这整体来说，这支阿联酋队啊，从比赛啊打不开局面开始，就用了很多的这个柔道啊，就是暗杀，不是暗杀，
2: 就是过分了，就是小动作比较多吧，而且裁判的执裁的尺度可能上半场和下半场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0: 他某种程度上他那个动作是很隐秘的，你知道吗？他是比如说把那个我们队员抱倒之后，在倒地的过程中还给两拳，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就全是暗拳啊！小瑞先说这比赛现场观赛的感觉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看了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比赛进程，就会觉得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东尼奥式的比赛。
2: 对。
1: 包括比赛的下半场，中国队的换人时间也比较晚，也是76分钟才开始换人。所以说呢，最后这个0-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再次体现出安东尼奥他的标签，他的风格。当然呢，这场比赛跟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阿联酋队呢，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就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他们是改打了5后卫，所以中国队在比赛之前呢，也是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调整。我看赛后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2: 5-3-2对5-3-2。
1: 还真不是，别看中国队是5-3-2的阵型，但其实，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是变成了5-4-1，也是因为对方他也是一个5后卫的阵型，既然对方也是一个比较偏重防守百大巴的阵型，那我把球员都堆在中间，其实没有办法去拉扯空间，所以在上半场有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吧，王玉栋就经常拉到左边，包括这个。右边有的时候是杨希上去，有的时候是毛伟杰上去，
0: 就终于听劝了，把这个中场的防线呢给布置开了，是吧？
1: 对，因为对方本身就是集中在中路，如果我们强打中路，其实机会是不多的。
2: 对，而且有
1: 的
2: 时候，我印象当中杨希或者毛伟杰上去的时候，可能还有像补位呀、这些，其实都做了比较好的布置。
1: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还是安东尼奥的老套路老战术，但是在细节方面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呢，可能你像左路胡和涛跟王玉栋的这个组合没有打出来，
2: 对，
1: 好几次其实王玉栋有的时候从边上内切到中间的时候，胡和涛也没有送出这种传中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因为这样的打法，这样的一个策略也是比赛前两天去调整的啊，所以这个效果有一些瑕疵也比较正常。尽管像胡国涛跟王玉栋过去在伊万国家队的时候他们也搭档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0: 今天啊，我们说对方整个的暗拳小动作多到什么程度呢？在最后一刻同时倒地的有中国3个队员，就是我们中国队有3个队员被踹翻打翻，然后呢抱摔，就是同时躺在场上有3个人，就新加坡的裁判眼睛已经不够用了，你知道吗？就已经看不过来，就哪边我们人倒了。但是这个比赛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主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今天这个整个的吹罚尺度稍显有点不统一？就你比如说这比赛眼瞅的啊，整个的这个火药味在对方的这个加力下呢不断的提升，是不是没有很好的控制好这个场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啊？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两支球队不同的一个比赛态度啊，特别是阿联酋队，也不想是小组赛回家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要1-0获胜就能出线。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们心态上的一种提高。包括球队，可以说在这个比赛策略上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比方说激怒中国队啊，或者说安排中国队某些球员下场， 就是可能会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好在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其实王玉栋和对方球员下半场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
2: 对，
1: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存在动作比较偏大，然后关键要看主裁判他的这个尺度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处理。好在就是一张黄牌，
0: 给朱晨杰了，
1: 影响了这场比赛。
0: 当时那个
1: 没有赛后的报告里，纠正了。
0: 纠正了，
1: 王玉栋没有，朱晨杰没有黄牌，
0: 就是相当于发错人了，是吧？就两个人其实纠缠在一起，是王玉栋和对方那个就是上手运动员，但是呢，主裁在场上的时候找错人了，以为是朱晨杰呢，是吧？
1: 对，应该赛后报告是有一个纠错。
0: 对，因为当时朱晨杰吃黄牌，我都懵了，就朱晨杰完全在场面上没有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就一直在后场。
2: 对，
0: 完主裁把他叫过来给个黄牌，王玉栋自己也懵，哎，我的黄牌在哪儿？我没给我黄牌。
2: 这也就意味着王玉栋在下场比赛，因为他累计两张黄牌就不能够登场了。你觉得这个对于中队下场比赛打泰国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咱们的后手，咱们的首发可能会有什么样重新的安排呢？
0: 就是我们先不光王玉栋吧，今天吃了好多黄牌。
1: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王玉栋。是要面临这个
0: 停赛，
1: 就是下一场比赛是王玉栋停赛，只有王玉栋一个人。
2: 对，但是因为咱们这场比赛毕竟有四张黄牌，所以其他球员如果再往下打也比较危险。
1: 对，因为这个黄牌我在比赛之后也和球队方面进行了确认，他其实是半决赛之前才会有这个清零，也就是说现在有一张黄牌的球员，他还要去。

0: 防盘是要允许它，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不断的去拼这块高力杠的金牌。
1: 如果还按照年轻时的训练量硬顶，很容易出现。什么是负荷管理呢？就是控制运动员在某一个时间段承受了多少刺激，恢复的怎么样，动态平衡下一次训练应该给多大的刺激。专业训练理想的过程是训练疲劳、恢复、身体适应强度，最终达到能力的提高。 但如果下一次上量的训练来得太早，强度太大，这个循环呢就会变成训练疲劳，没有恢复，继续高强度训练，更疲劳，表现下降，伤病风险增加，直至受伤停训。其实相比于伤啊，运动员更害怕的是停。一旦停下来，不说武功尽废，但也需要从头再来。此前的训练量都白堆了。所以成熟运动员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持那个脆弱的动态平衡。 不是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了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神经控制。因此，一个31岁的徐嘉余不需要在所有指标上都击败22岁的年轻人，他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力量保持、比赛经验和节奏把控。 把年龄带来的部分损失抵消掉。过去呢，我们习惯把刻苦等同于上量，把老将坚持想象成咬牙硬顶。但是徐嘉余这一年的轨迹恰恰说明，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理念转型。我们从把运动员训练得更强，逐渐转向了让运动员把自己已有的能力使用得更有效率。 当一位老将学会了更聪明的和自己的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完全有理有期待，中国体育的传奇们可以把巅峰拉得更长，把职业生涯走得更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
1: 这就有了中秋节。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啊，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啊，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去鞠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8月15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3: 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

累，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并蒂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儿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的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儿，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0: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

0: 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陵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陵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折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陵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陵，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陵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个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黄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在黄陵不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他看上头系方格子的羊，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是四节气石雕的对面，是黄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黄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黄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

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薇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

师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时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唯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婚后，他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还不错，但他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没事了，直到2019年，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他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急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主

0: 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又

0: 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中共镇江市委、市纪委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吴庆文当选为市委书记，张克、汪行当选为市委副书记。
0: 我市六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较去年增加两家。
1: 秋分节气，中医提醒避免大喜大悲，保持心态平和。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闲鱼发布公告称，平台公开展示信息中没有发现淫秽信息。
1: 特朗普预测，美国政府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早晨最低温度22度左右，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2度到25度。
2: 全方位缉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3: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449名，实到代表444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吴庆文、张克、陈可可、李健、赵亚夫、汪行、周凯、卢洪柱、殷敏、徐申峰。

0: 范建、贾敬远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就坐的还有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等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闭幕前，是第九次党代会先后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镇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镇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吴庆文主持第二次、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致闭幕词，张克主持大会闭幕式。吴庆文在致闭幕词时说，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与会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发扬民主，忠实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开得很成功。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总结了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统一思想、开拓创新、团结民主、风清气振的大会，必将对镇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深
1: 入分析了镇江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对未来做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镇江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行动纲领。大会充分肯定八届市委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中共镇江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主题主线，牢记嘱托，开拓进取，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世纪疫情冲击和重大风险挑战，圆满完成是第八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五年来，全市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民生改善可赶可急，环境提升有力有效，市域治理精细精准，管党治党从严从实，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大会一致同意报告关于镇江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指导原则和重点任务。大会指出，新征程上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把创新转型、提质增效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思维理念、视野格局、体制机制、工作方法等各方面创新转型，以工作质效提升带动发展质效提升，为镇江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大会强调，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扎实有效筑牢基层基础，坚持不懈锻造过硬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凝心聚力绘就镇江很有前途崭新图景。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踔厉奋发，真抓实干，蓄势期远，为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而不懈奋斗。
2: 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吴庆文同志受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1名，实到50名，应到候补委员9名，实到9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九届市委

0: 一次全会监票人名单，宣布了计票人名单。经吴敬明投票选举，吴敬文、张克、汪行、周凯、卢洪柱、殷敏、徐申峰、范建、罗俊华、贾静远、贾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庆文当选为市委书记，张克、汪行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全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吴庆文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从现在开始，九届市委郑重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每一位常委委员都要倍加珍惜省委的厚爱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赖期待，倍加珍惜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实干争先，确保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如期实现。吴庆文强调，我们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忠诚笃信的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主题主线，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吴庆文指出，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发展，做真抓实干的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坚持重实干，不做虚功，办实事，不上空谈，求实效，不图虚名，狠抓撬动全局的事，办好厚植动能的事，攻坚制约发展的事，扎扎实实把镇江人民的事办好。吴庆文强调，我们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做公生为民的表率，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问我是谁，站稳人民立场，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常想为了谁，办好群众身边事，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期有，常念依靠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吴庆文指出，我们要和衷共济聚合力，做精诚团结的表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通气，多交心，精诚维护团结，带头增进团结，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履职尽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带动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团结，汇聚起同心同向、风雨同舟的磅礴力量。吴庆文强调，我们要克己奉公、树形象，做清正廉洁的表率，从自身建设抓起，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从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吴庆文最后说，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担当实干，奋己争先，扎实推进镇江很有前途新实践，是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1: 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张克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是第九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了中共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当选人名单，讨论通过了中共镇江市委九届一次全体会议和市纪委九届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名单。
0: 沉甸甸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怀揣着全市党员群众的期盼，走出会场的党代表们步履坚定，信心满怀，纷纷结合自身岗位谈落实、画未来，凝聚起与镇江一起拼的奋进力量。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2: 盛会闭幕，号角催真，代表们肩上扛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心里装的是对未来发展的满满期许。市党代表、扬中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耿小琴说，接下来他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为推动教育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前列贡献力量。
3: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代表，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将党代会顺利召开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积极投身镇江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为奋力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2: 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代会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的部署，让不少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代表倍感振奋。市党代表、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陈潇一：
4: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将把党代会精神带到海外项目一线，我们将紧扣全市开放创新的部署，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迎难而上，高质量抓好现有项目的履约，努力带动更多镇江技术、镇江服务走出去，在海外擦亮镇江建造的品牌。
2: 企业敢闯的底气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托举。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为园区服务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方向。市党代表、京口经济开发区建壁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浩伟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工作规划。
5: 京口经开区呢，也是按照这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的要求提出的，与镇江一起拼，全力以赴，做好我们这个全区的京口经开区的这个服务工作，也让我们的企业家在我们京口经开区更好的发展同时，进一步的提升企业家的这个满意度和认可度。
1: 从产业升级到民生保障，从乡村振兴到生态保护，党代表们的声声表态既是履职新生，更是实干宣言。宏伟蓝图已经铺开，新的奋斗征程已然开启，全市上下将以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大会擘画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现代化新镇江建设的精彩答卷。
0: 前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我市六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较去年增加两家，数量位居全省第六位。其中，江苏天工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沃德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家企业2025年营业收入总额达到2291.7亿元。我市九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数量位居全省第四位，包括江苏天工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沃德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江苏飞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市一家服务业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数量与南通并列全省第五位。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为该企业首次入围。
1: 最近同心启航系列活动服务企业国际合作对接会亚太专场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为期三天，邀请20多位海外相关机构专家来镇，通过主题宣讲、圆桌对话等形式，围绕人才猎聘与管理融合、法律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税务规划与财务风控等议题展开交流。 帮助我市企业深入了解亚太地区投资环境、跨境运营。

0: 官务、税务、人才、策略等内容，为镇江企业开展
1: 操作技能、设置规范服务、应急处置、驾驶技能三个科目，考核司机网约车实际操作技能水平。网约车司机薛永森：
2: 这次相比呢，增加了几个项目，在路调度项目，比如说知道乡间小路啊，在路调度还是能学得走，对于我们司机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1: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党委深化司机群体党建千万行动，新建成综检站、火车站两个司机驿站，开展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劳模服务日等关爱活动，为4000多名司机赠送户籍互助保障保险，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协调处置司机合同纠纷36起，持续健全2+3+N 民主协商机制，帮助货车司机追回拖欠运费500多万元，推动形成网约车货车司机保险协同优化方案。市交通执法支队纪委书记、市道路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李勇：
3: 那么举办这次就竞赛呢，也是为我们广大的网约车司机啊搭建一个展示的舞台，发现一批呢服务规范、技术过硬、安全文明的优秀就司机，带动我们整个行业啊比学赶帮超，推动我市网约车啊行业啊安全、健康、规范的就发展。
4: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31，良辰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下午，我市举办镇江通往南京的运河便民河专题文史知识讲座，带领市民重温古河道沧桑变迁，解锁千年水运文化密码。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0: 便民河是镇江通往南京的运河，京口三铁至第十卷。
11: 活动现场，主讲人润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李刚系统梳理了便民河的开凿背景、河道走向、古今变迁，详细解读古河道航运历史、沿岸遗存古迹与民间历史故事，深度剖析这条宁镇古运河的交通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市民刘梅：
12: 我是老年大学的学员，来到现场看到投影布上讲到古运河的历史长流，还有王老师的精心的讲解，对古运河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的报告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个报告很有意义。
11: 润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李忠表示，举办这场专题讲座就是要以史为脉、以河为媒，推动本土

0: 普历史文化资源更好的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让千年运河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因为我们镇江的历史文化非常丰厚，很多市民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了解。我们作为历史文化研究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宣介来推广，让我们认得的包括镇江的历史文化。
2: 中秋佳节将至，最近丹阳市丹北镇前巷村开展惠民福利集中发放活动，为村里老人及符合条件的村民发放老人金、专项福利费等各类福利，共计300多万元。在天工集团的支持下，这份暖心福利已经持续发放了31个年头。丹阳台报道。
3: 发放现场，村民们有序排队，核对信息，签字确认，依次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大红包。村民朱建红：
4: 我婆婆呢，82岁了，她另外还发了养老钱，大概也拿到2000多，我们一起可以拿到7000块钱左右。我婆婆呢，她说了开心死了，她的婆婆那时候一分钱都没有，现在她感觉幸福指数很高。所以呢，我们再过几年也有养老钱拿了，所以感觉幸福指数还是不错的。
3: 村民朱春福：
5: 我家呢是6口人来着呢，是吧？总共拿到11万1000多块钱，所以我们现在取向呢还是感到幸福的，是很满意的。
3: 据了解，本次福利发放面向村里55周岁以上女性、60周岁以上男性，共计1515名老人。发放老人养老金196万5130元，1514位村民领取天工专项福利费，每人1200元，合计181万6800元。前巷村村干部吴运华：
6: 天工从成立以来，对我们村委会的资金上的支持是很多的。31年来，对我们村上的人呢，奖学生考上大学啊，有奖学金，老人有老人金福利，还有那我们村上的修路修桥啊，就是基础设施啊，都是由天工来支持的。在随着这几年的天工效益越来越好，给老百姓的福利也越来越多。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昨天上午，市江滨幼儿园举办第9届品秋味、去实秋、乐丰收主题丰收节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秋日乐趣，感受农耕文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0: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分组参与了晒秋、秋分树蛋、秋分吹落叶、玉米波波乐等趣味农事小游戏体验项目。大家认真分辨农作物种类，触摸自然果实，在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的过程中，认识秋天的物产，了解农作物生长知识。幼儿谢礼：
8: 今天是我3次在幼儿园参加秋收节了，这次的秋收节很有意思，我认识了很多农作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我们要爱惜粮食，不浪费饭菜。
0: 据了解，江滨幼儿园已连续9年举办丰收节主题活动，学校始终坚持以自然育人，以劳动润心，把秋日课堂搬进校园，把农耕文化融入童趣生活，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中感知秋之美，体验劳之乐，懂得惜之贵。是江滨幼儿园教师柏天培：
9: 我们园坚持每年办秋收节，其实就是想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把这份传统通过孩子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秋收节的活动，让孩子们真正的走进秋天，感受秋天。这既是对秋收民俗的一种传承，也是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做中培。
2: 昨天是秋分节气，秋天空气干爽，人体也随之进入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医认为，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养生保健显得尤为重要。来听报道。
3: 秋分时节，凉燥当令，此时养生要顺应润燥滋阴与温中驱寒。是中医院骨伤科中医师张怡：
10: 秋分后空气干燥，容易引发干咳、鼻炎与咽干。鱼际穴是天然的润燥剂，位于大拇指手掌根部赤白肉际处，用拇指指腹按压2分钟，感到酸胀为宜， 有助于缓解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秋分后气温骤降，大椎穴是人体阳气聚集之地，保暖此处有助于预防感冒。位于后颈部低头处最高点骨下方凹陷处，可用手掌快速揉搓至发热，或用热毛巾热敷，有助于振奋阳气，预防感冒。
3: 张怡介绍，除了调理身体、预防换季疾病，秋分时节的情志养护同样不容忽视。秋季万物凋零，一生悲秋情绪，需避免大喜大悲，保持心态平和。
10: 分享两例实用调心法：登高远眺法，踮起脚尖，眺望远方绿色景物不少于5分钟；呼吸引导法，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有助于肺气清肃。
11: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7: 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多科室联合公益义诊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2: 上午9点，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来自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骨科、普外科、营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专家团队，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解答各类健康疑问。同时，工作人员还通过现场科普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市民王先生：
13: 因为我本身四高，血脂、血压、血糖还尿酸高，本身每天切高血压呢。你平常要检查，有问题嘛就是上医院。你平常如果是经常自己自觉一点，监控自己这个平常这个身体状况，有了问题了及时的就医的话，那也好得多的。
12: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郭俊芳表示，心血管疾病是危害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于心血管疾病，要以预防为主，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健康意识。在临床上，有患者没有重视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出现症状没有立即就医，导致了不可逆的改变，甚至猝死。
14: 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突然的感觉到头昏、头晕、站立不稳，甚至意识丧失，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胸口闷、胸口疼，不明原因的突然出汗，这些都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
1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早晨最低温度22度左右，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转多云，22度到25度。
2: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季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最高可获得188元的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到5元的微信立减金，各类福利可以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家卫健委介绍，我国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
7: 马斯克再次表达对中国的喜爱，表示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尽可能去中国。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山在城里，城在山中。过去这五年，我们用手机记录生活，让城市山林被更多人看见。
2: 我是朱青青，干新媒体这行有年头了。过去五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镇江在手机上火起来了。以前拍个西京渡、金山湖，点赞的都是本地老铁，现在随便一发，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网友都来问，这是哪儿？好想去。锅盖面、肴肉这些家常吃食，愣是拍出了网红打卡的效果。说句实在话，咱们镇江以前是酒香巷子深，现在真是端着金饭碗，吆喝出了名堂。盼着以后咱们的家乡在网上越来越火，让更多人刷到镇江，爱上镇江。
3: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6: 现在是早间的7:45，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7: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此外，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6: 民政部副部长舒惠好昨天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推动结婚落户一件事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截至目前，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婚姻家庭辅导人员达1.8万人，确定各层级婚俗改革实验单位2080家，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公园。

0: 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昨天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国家卫健委提示，体重不是越轻越好，体重健康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据介绍，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0: 昨天，闲鱼公布调查结果称，经全面清查，在平台公开展示信息中没有发现淫秽信息，更不存在涉未成年人淫秽信息。近期媒体报道中涉及的违规聊天截图，经核实来自其他平台，并非发生在闲鱼，闲鱼已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昨天，马斯克接受央视财经专访，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向大家力荐中国。马斯克说，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尽可能去中国。他推荐上海、北京、西安，可以体验一下上海到北京的高铁效率。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建设，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工厂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45%以上，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持续服务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四川乐山一所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关注。据报道，有家长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现实困难。有人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出钱请人代岗的情况。9月17号，当地教育局回复称，教育部门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督促该校立刻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然而，9月18号，记者走访时发现，仍然有老人顶岗的现象存在。当天，4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小辣椒说，嘴上改成自愿，可是排班惯性还在，家长不敢拒绝，只能派老人顶上，这就是典型的纸面整改。网友一夜之寒暑质疑，工作日哪能随便请假，请假一次扣工资，没办法，只好叫老人上，万一老人在车流里摔倒了，这个责任谁担？网友天天表示，护学岗的初衷挺好的，但不能把学校该担的安保责任甩锅给家长， 家校共育

0: 不等于家长什么活都要干。网友金多虾指出，很多时候压力不是老师直接说的，是家委会的排班接龙，公开名单摆在群里面，谁缺席一目了然，无形中就形成了压力。网友旧小姐认为，很多长辈本身每天就要接送孩子，顺便维持一下秩序，老人自己愿意的话，也没必要一刀切禁止老人参与，重点在于不要硬性排班。红网观点，厘清家校权责才是化解矛盾的根本，学校要回归教育本职，守住家校边界，不能把管理成本转嫁给家庭。护学这类安全工作优先依靠学校安保、交警、社区志愿者等专业力量，如果希望家长志愿参与，必须建立纯粹自愿的报名机制，不排班、不考核、不道德绑架，同时对参与值守的志愿者做基础培训，合理筛选，评估健康状况，杜绝高龄人员承担高风险值守任务。新京报点评，职能部门需要在网友的吐槽中读懂家长的减负诉求，一方面应出台明确的护学岗运行规范，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家长轮值，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强化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安全保障主体责任。当护学岗不再是被自愿的负担，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真正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川观新闻点评，一项制度好不好，不能只看事情有没有人做，还得看做的人扛不扛得住。护学岗可以请家
1: 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花3448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新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6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较去年增加2家。规模稳居全球前列。202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前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